0: Watch me now.
1: 现在8:05，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Watch Me Now》，这首歌的开头的第一句实在是太性感了，来自黄子弘凡的《替天行道》。

粉丝群呢，德邦邓小芳说，惠博大道往市区方向好堵车呀。我们行驶在惠博大道的小伙伴们，往市区方向啊，这一段的司机朋友们要保持好车距哦，小心驾驶，高高兴兴上班去，然后到了晚高峰的时候是平平安安回家了，是不是？然后呢，燕子说，小雪刷红果短剧是可以赚钱的。哎呀，一看到赚钱两个字眼睛都放光啊。不是这个他怎么赚钱呢？燕子，就是你刷短剧你还可以顺带赚钱，是这个意思吗？是为了所谓的就是在这个页面停留的时间久吗？然后那这个赚多少钱呢？敢问说，小雪，我纠正一下，我是说你修一下，不是我啊，就是我们已经去上班搬砖的路上了。我周末修呀，周末修，但是平时一到五呢也是要上班的呀。新上说，红果一刷起来基本停不下来，特别是喜欢慢剧的。

呢，我觉得像星少，也就是他的这个对红果的这种依赖度就跟普通人差不多，就是如果说喜欢追剧的人，他们就是这种心态停不下来，这个不受控制的呀。就是我特别好奇这下一集又是怎么样的。然后胖虎说，我赶紧看了一下手机屏幕的时间，微信跟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这胖虎就是喜欢看那种网络小说了是不是？胖虎啊，你就说你平时是不是有幻想自己就是那个霸道总裁啊？我觉得你得加一个呀，你平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有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或者说喜马拉雅。我们的真实听友啊，时代的弄潮儿说，汇博大道四车连撞啊，四车连撞，在一大早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司机朋友们真的是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啊，包括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刚刚说到关于这个短剧，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网友们的一些现身说法。有人说短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人失去看长剧的欲望了，耐心变得

越来越差。他说我能做的就是不下载红果。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深有体会，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表妹就是开那个看短剧都要开倍速的人，我真的是很惊呆啊！就是几分钟的，我说这个短剧都已经够快的了，你还要开倍速？他说这样我才能够一口气把它看完，而且他说我才能够觉得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烦，有些人会觉得很烦，就是这个长，尤其是那个剧，现在长剧没有人看或没有耐心看，就这样的，他没有耐心去这么一点一点的去看看这个下面的一个剧情是怎么样的。还有人说真的很降智啊，说大部分的剧都是把女性塑造的很卑微，男的呢动不动就是霸总富二代，很多剧情呢无视法律，无视正常的逻辑，判断力弱的未成年人真的有可能会被带坏。只能说以后要是能够出一些高质量正能量有逻辑的剧呢还是可以的。但也有网友表示啊，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选择，如今呢不少 AI 的短剧制作水准已经较为的精良，没有必要去捧一踩一啊。所以你看短剧吗？关于这个话题你怎么来看待的呢？之前好像有一次，不是我说有一个网剧老年版的流星花园吗？我们的燕子还马上去找出来看，山菜上老年大学之后，哎呀，你就会觉得这些短剧我觉得真的是很颠呐，你知道吗？什么样的剧情他都能编得出来，就是应了网友们那句话，我是图哥我爱看。早间的8:11，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

0: 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1: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0: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1: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0: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刚刚我们时代的弄潮儿的提供的最新的路况呢，也及时的在粉丝群啊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了一下，因为呢确实有很多人都是在从惠博往市区方向，很多一些小伙伴是在惠州上班。

去上班的啊，我们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的生活达人呢，是我最近看到王小千啊，他在节目当中有分享的一些条条有用系列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小玩意儿依旧是可以帮我们的大忙。首先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用的湿巾，哎，这个湿巾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整包像那个纸巾一样抽纸式的那一种啊，很有可能你的湿巾呢是连抽的，就是你一抽，本来你想抽一张是不是，可能一抽出来可能就接二连三的两张三张一起抽出来了，有点浪费，而且呢也不是就怎么说呢，每次我可能只想取一点点，但是一下子就掏出了半包出来，怎么办呢？只需要两根皮筋就可以搞定。他这里面有介绍啊，就是准备两根皮筋，然后把这个皮筋呢两根就一边套上一根，就是你把这个皮筋套在这个湿巾的整个给它套住，左边套一边，右边套左边套一根，右边套一根，为什么呢？它就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然后就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根皮筋套住这个湿巾的两端，那么你下一次再抽这个湿巾的时候，它就不会连抽了，特别的治愈，一抽抽一张，一抽抽一张，因为这两根皮筋呢，它就是增加了这个摩擦力啊。第二个很实用的一个妙招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戴一些手链的时候，美美的手链，你自己戴的时候特别难戴，是不是？就是它总是跑，然后你也扣不准那个它那个比如说扣眼特别的小，然后你一个人戴反正就特别费劲儿。反正我自己戴手链我没有这个习惯，要么就是戴那种不用扣的，如果要戴那种扣的那种手链的话，我情愿不戴，光是戴就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如果说女生们你有特别漂亮的手链，然后呢但是你要洗澡的时候你得摘下来，然后第二天你要戴上又很麻烦，只需要一个黑色的发卡，就是那种钢卡，非常普遍非常普遍的那个黑色钢卡，你从你的头上找一个这个卡子下来，完了之后呢你把它穿到那个要穿进的那个环里，哎，就是那个小孔里面，然后呢用你的手捂住那根发卡，因为呢那个发卡已经从那个孔里面穿进去了，你再用手捂住它就等于是固定了它，而且呢也增加了这个什么这个手链的长度，那么这一下呢它就不会乱跑了呀，这个小孔，所以你就会非常的轻而易举呢就能够把它扣起来。我觉得这一招太聪明了吧。其实就每次你要去扣自己去扣那个手链的那个扣眼的话太不方便了，现在只需要一个发卡就能够轻松的搞定，美美的出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如果说你的一个塑料袋，你在超市买的一些东西或者你的一些零食袋，你不小心给它打了一个死结，特别难打开，怎么办呢？告诉各位一个方法，用拎的，而且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死结的上端和下端上下同时拎，不停的拎，非常大力的，然后呢上下都拎，把它然后呢把上边往外一推，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死结就松动了，你知道吗？它就是可以从这个死结慢慢的你就可以把它打开了。所以下次你如果再碰到塑料袋打了死结之后，你就记住把它的死结的上端和下端同时的来进行一根钉，然后呢反方向的来进行一根钉啊，它慢慢的这个死结自己就会松动。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妙招，如果不是介绍的话真的不知道。

8:19，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罐头类的。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八宝粥啊之类的啊，你总是拉着好像不是特别顺手，或者说一不小心整个那个拉环都拉断掉了，是不是？怎么样来掌握这个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拉环，就这个拉环的这个扣给它立起来，你先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你再把它按下去，然后旋转180度，这样呢，最后再轻轻一提，整个那叫一个丝滑和顺手。我觉得这个适用于任何什么啤酒类的呀，刚刚说的罐头类的呀，或者说八宝粥这类的呀，很多人就一开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把这个拉环给掰断啊。那现在就是你首先先把这个拉环给立起来，完了之后再压下去，然后再旋转180度，压下去再旋转180度，然后再给它起开拉开，它就会非常的丝滑，好的，直接整个就很顺手的就打开了。好的，那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些条条有用系列的生活达人，稍后我们来进入到，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

0: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1: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2: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3: 子曰学而时习之，
2: 一起品读人间百

8:22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一对父子，这对父子呢很有意思啊，同样是一家人，很多时候呢三观境遇会很相近，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对父子来自北宋文坛，他们姓什么呢？我一说这个姓你一定不会陌生，姓燕。月落人间抬手间，北宋文坛这对父子同姓燕，同写婉约小令，血脉紧紧相连，但是人生却活成了反差巨大的两个世界。父亲叫做晏殊，儿子叫做晏几道，人称二晏。很多人熟悉晏殊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呢则是实打实的神童啊，14岁呢就参加科举，当时的皇帝宋真宗专门给他安排了这个考场，和上千名成年考生一起考试。小小少年从容答卷，一举及第，从此踏入仕途。我们今天主要分享晏殊和晏几道这对父子，他们的虽然说同为父子，可是人生却有反差非常的大。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晏殊，一举及第，从此踏入仕途。晏殊呢，他生在北宋的太平年代，做官可以说是一路稳扎稳打，最后是官拜宰相，人称太平宰相啊。一辈子身居高位，见过无数宴席雅集。他写富贵不是堆砌的一些金银珠宝，而是楼台侧畔杨花过，木帘中间燕子飞，是士大夫那种藏在雅致里的从容，就算是有愁也是淡淡的闲愁。花落燕归有遗憾，但是呢他看得非常的通透，情绪呢克制有度，不会沉溺其中。朝堂之上呢，晏殊懂得分寸，善于周旋，把日子和仕途啊都是经营得稳稳当当。可谁能想到宰相家里的七公子晏几道，他的人生剧本却完全不一样。

及到年少的时候呢，家里门庭显赫，作为宰相幼子呢，他从小锦衣玉食，府里常有歌女相伴宴饮啊，日日诗酒相伴。父亲在世时呢，他不用操心生计，不用看懂官场人情世故。等到晏殊去世的时候，大树一倒，家族风光迅速褪去。后来晏几道呢，还因为朋友牵扯卷入案件，一度入狱啊，所以特别的唏嘘。昔日的宰相公子一朝跌落，就只能够辗转在好几个微小的官职之间，俸禄微薄，晚年的生活甚至是清贫。黄庭坚曾经评价晏几道，说他身上有四痴。说到这四痴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额外的补充一下啊，就是晏几道呢也被称为千古第一痴人。这个痴呢，痴情人，这个痴不仅仅说这个痴情是指男女之情啊，他甚至还有好几痴。我刚说黄庭坚评价他有四痴，我们来看看是哪四痴。一个是仕途不顺却不肯依附权贵，这是一痴；文章自有风骨却不肯应试讨好，这是二痴；耗尽家财却依旧心怀赤诚，这是三痴；世事明明看透却依旧保持真心，这是四痴。所以明明有父亲留下的人脉资源，晏几道呢不愿意去攀附高官，也不肯低头去换取前程。别人劝他奔走门路，他不愿意，干脆把所有的心事怀念全部都写进了词里面啊。我们来对比两句词，你也许一下就能读懂这父子俩的差别了。

晏殊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落花归燕有愁往，但站在他的局外静静观赏，伤感很克制，是经历世事之后的释然。晏几道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同样是写月色，小燕的词句啊，是亲身经历了繁华幻灭之后刻骨铭心的怀念。当年一起宴饮的家人，昔日热闹的宴席全部都消散了，只有泪轮明月依旧高悬。所以在这个词里面藏着满满的遗憾，是他自己亲身跌入悲欢离合的深情告白。而这个大燕呢，就是晏殊。晏殊的词呢，是太平宰相忙完公务闲暇时的一点消愁，一点消遣，或者一点闲愁。而小燕的词呢，是从云端跌落到尘埃，从一个高处跌落到谷底，尝尽了冷暖之后掏心掏肺的悲欢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晏殊和晏几道这父子二人都擅长写小令，笔法呢一脉相承。晏殊写的是盛世里优雅的旁观者，晏几道写的是繁华落幕守住本心的痴情之人啊。一个在官场游刃有余，一个是不愿和世俗妥协。

所以呢才会有人给了燕几刀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他是千古第一情痴。刚说的这个痴不单单是儿女情长，我们刚说的黄庭坚总监的四痴刚好把这份痴情啊给讲透了。世俗的人呢会权衡利弊顺势变通，但是燕几刀呢看透了世道的冷暖，但是他从来不肯改变自己，他把世间所有的温柔怀念和真心全部封存在词句之中。别人写词是应酬是消遣，而燕几刀写词呢是掏出自己的真心，把逝去的美好永久的留住。所以大家才会说他是千古第一情痴，对故人一往情深，对本心至死坚守。所以这份痴情既有儿女相思，更有不肯向世俗妥协的傲骨啊。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在我们的文化很有趣，今天带大家认识了一对特别的父子。

0: 晏殊和晏几道。你看，我觉得父亲一生特别的顺遂，而儿子呢却身世坎坷，我觉得也让很多人会非常的唏嘘。在下次节目有时间，我们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小令啊，因为晏殊和晏几道都是写小令的高手。那什么是小令呢？在下次节目再为各位来进行揭晓。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一代储能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新方案。国内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超1100家企业参展。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规划，推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娱乐消息，10月14日，猫眼数据显示，10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亿元，多部影片持续热映。来关注本地消息，罗浮山发布通知，重阳节期间景区延长开放，16日至18日夜间时段可以免费预约入园登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呢、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1: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7: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9: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

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一代储能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新方案。国内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超1100家企业参展。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规划，推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娱乐消息，10月14日，猫眼数据显示，十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亿元，多部影片持续热映。来关注本地消息，罗浮山发布通知，重阳节期间景区延长开放，16日至18日夜间时段可以免费预约入园登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最牛校长。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办一所好学校，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这个梦想，除了严抓教学工作，他还执着于校内安全问题，执着于加固校舍，执着于校内安全应急训练。512汶川大地震来袭时，由他担任校长的绵阳市安县桑枣中学创造了2300余名师生零伤亡的奇迹，他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牛校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最牛校长的故事。他所在的中学，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因此周围地区的家长都拼命地把孩子往里送。人数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要坐在老师的下巴前了。汶川大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搀扶着保持平衡。禁言告诉他，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震，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他开得飞快，路上一句话也不说。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儿。上世纪80年代，实验教学楼开始建设，因为种种原因，施工单位并非正规军，断断续续盖了2年多才完工，但一直没通过验收。师生都知道这个情况，谁也不敢搬进去。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率先带头搬进去。搬进新楼时，连楼梯栏杆都摇摇晃晃的，灯泡是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该雪白的墙上，除了底灰什么都没有。自此这栋危楼有了人气，但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当了校长后，他下决心要维修这栋楼。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所以要求施工队在一楼的安全处重新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在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是安全的。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非常生气，找了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楼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里那些华而不实却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要求重新灌水泥，从37厘米直径的37柱加粗到50厘米以上的50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这栋实验教学楼建造时才花了17万元，后来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学校没有钱，他就一点点地向教育局要，不停地申请。他修楼的钱就是这样左一个50000，右一个50000，
化缘而来。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16个教室的楼修好。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于是让施工者在每块大理石板上都打4个孔，然后用4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贴好。因此即使是像此次大地震带来的剧烈震动，教学楼外立面的大理石也没有一块掉下来。他知道教学楼不见结实，早晚会出事儿，出了事儿没法向学生家长交代。他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没有组织好疏散，发生学生踩踏事故。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他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孩子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是学生休息的时候，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教室里面一般是九列八行，前四行从前门撤离，后四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行通道，孩子们早已被事先告知。孩子们事先被告知的还有在二楼三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四楼五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计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全当娱乐，半大的孩子除了觉得好玩以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有人也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还是坚持。后来学生和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井然有序。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下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老师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倒了，孩子如果在这儿摔倒了，老师毕竟是成年人，力气大一些，可以一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孩子。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发生的。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的要求，他们以熟练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房门。地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老师们说事后他们想想自己喊出的话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他们当时的心情既害怕学生跑得太慢，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摔倒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学校的要求行事，强烈的震动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都站不稳，于是就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共2300多名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邻着地震最为剧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100%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的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他从绵阳疯了似的开车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孩子都挨得紧紧的，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围，四周是教学楼。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维修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栋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老师。老师们向他报告，学生没事儿，老师也没事儿。后来他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忍不住哭了。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都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都含着泪水。这个学校的老师工资并不高，当时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那时在大震后分布四处的伤亡数字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房屋倒塌，求救声一片，但是这个镇里的一所中学却在大地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孩子连毫毛也没伤一根。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的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叶志平1978年从绵阳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便到桑枣中学任职，直到去世，可谓是从一而终。在他带领下的桑枣中学，从1995年到2011年，这个普通农村中学在安县中考中夺得16连冠。2011年6月27日，因为常年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叶志平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7岁。叶志平长期坚持在农村中学工作，学校就是他的家。他十分推崇的一句话是，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1分36秒，23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撤出教室，这个记录和叶志平这个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在推进学校灾后重建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外地疗养的机会，背着骄阳，脚蒸暑气，千方百计地为辽宁援建方排忧解难。2010年1月17日，全校师生告别了板房学校，搬进了安全美丽的新校园。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认识了最牛校长

志平，他用他的坚持让尊重生命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这大概是最牛校长最令人尊敬之处。那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Magic, heaven, now, oh, better.

命中是否也曾有过对长辈的某些坚持感到不解的时刻呢？那些他们年复一年雷打不动要去做的事，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固执，甚至有些过时。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不理解以及最终理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后一束康乃馨》。妈妈临走的时候没有忘记交代我一件事情，母亲节要到了，记得要去送花，以后记得还要每年都送，千万不要忘记了。我点点头，明白妈妈说的是要我把花送去给一个叫丁素芬的女人。她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自己的好朋友，更不是常来光顾的客户。我真不知道

都不吃白不吃。还有就是白送花去给那个丁素芬，似乎也不应该再继续了。虽然我答应了妈会去做。秦姐对我的大改革显得惊慌失措，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换成是妈，应该也是一样苍白的脸色。

生了。我可以理解秦姐的反应，上一代的人总对老事情特别眷恋，就算以后不送，最后一次也该做吧。年年收惯了花，突然没有人来，一定会很奇怪的，起码也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用再等了。话也说得不无道理，起码去见见那个可以吸引我妈去送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跟她说清楚我妈已经走了，这个传统就要结束。康乃馨是秦姐扎的，搭着浅紫色的勿忘我和白色的满天星，大大的一束，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母亲节我几乎跑完了整个新加坡，最后才来到丁素芬的家。落日已经要融在云层里了，刚按下门铃，里面就传来打翻东西的声音。一个佝偻着背、白发斑斑的老女人把门打开了。原以为对方看到我一定会很诧异，年年都是妈来，今年却换了人。没想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还对着我微笑。你来了，快点进来吧。话语里带着殷切期盼的兴奋和激动。你每次都早来，我就泡了你爱喝的茉莉花茶，现在都凉了。老女人走向桌边，拿起了茶壶。我去热一热，很快，很快的啊。我终于看到了一对不会转动相似的眼珠，怪不得他看见我没有反应。谢谢你，不用了，您就是丁素芬女士对吗？老女人傻住了，紧紧地把茶壶握在手里，愣在原地。我妈已经走了，我是来帮她送最后一次花的。我走上前把花递过去，她激动地接过花，轻轻地抚摸着。最后的一次康乃馨，好，谢谢你。她点头笑着，把花凑近鼻子边闻了起来，满脸的皱纹间突然塞满了失落。20年前，一个女孩为了要在母亲节那天给自己的妈妈一个惊喜，订了一束花，没想到却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不小心的骑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你知道吗？每年为了等这束花，我才坚持活下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普通的一束花可以留住一个本来万念俱灰，更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双眼的妈妈的生命。我对妈真的很不了解。回到花店，秦姐还没有走，紧张地问我，把花送过去了，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送了。我望着秦姐，送，以后都要送，还要每天都送，永远的康乃馨。

事讲完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感动。我们终于明白，那束看似普通的康乃馨早已不是一桩生意，甚至不只是一份礼物，它是一个善良的谎言，一份无声的陪伴，是照亮一位母亲在无尽黑暗与悲伤中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的光。故事里的女儿

儿也终于理解了母亲。他回到花店，对琴姐说出的不再是最后一次，而是送，以后都要送，还要每天都送，永远的康乃馨。这束花从一位女儿对母亲的爱出发，由一位陌生的母亲接手，化作了一份跨越血缘的守护，最终又由下一代女儿接续，成为了永恒的承诺。这不正像我们与父辈之间常常存在的那种不理解吗？我们急于奔向未来，用我们以为的效率和理解去衡量他们的世界，却常常忽略了在他们那些看似固执和过时的行为背后，藏着的是怎样深沉的温情、道义和一颗金子般的心。或许我们都该在某个安静的片刻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是否也有那样一件我们不曾理解的，他们却坚持了一辈子的小事儿？那件小事的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份我们未曾察觉的深情呢？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愿您心中也有一束永不凋零的康乃馨。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新院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初试运行；博罗同来顺投产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冲刺年产值百亿目标；大闸蟹上市，均价比去年同期便宜3至5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位于袁州镇的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袁州及周边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该工程一期项目在袁州镇卫生院原址新建，主要建设一栋10层住院楼，配套建设道路、广场绿化及室外给排水、电气工程等。目前，这栋10层住院楼主体结构已完工，进入装修收尾阶段。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3: 项目建设整体进度大概85.3%，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我们会投入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推进智能化、信息化和室外工程建设。目前我们到会的设备有4位彩超、眼科 AB 超、64排 CT 等设备。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5亿元，住院楼规划床位151张。硬件建设提速的同时，医院人才储备同步推进。2026年，该院已引进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涵盖骨科、儿科、急诊内科、口腔科等，目前正在招聘第三批18名专业技术人员。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3: 人民医院建成后，对我们袁州镇辖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服务的软硬件的一个提升，其中我们的就医环境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善。其次，我们辖区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位等慢病患者，以及口腔、眼科白内障、创伤、骨科康复等辖区患者，在我们博县第八人民医院都能得到满意的治疗。
2: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点火仪式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举行。该项目由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引进，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以上。随着数炉成功点燃，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迈入生产运营新阶段。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4: 产品主要以铜杆为基础，向下游延伸到镀锡和镀银引导体、特种电缆、高端线束等等等等，也会孵化出 AI 智能领域的其他的项目。
2: 据了解，该项目是惠州博罗产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的链主型项目之一，从8月10日正式进场检修到成功点火投产，仅仅用了60多天。一家企业一条生产线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背后是专业实力与政企同心的双向发力。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4: 项目能够实现快速复产、提前点火，得益于人才、备品备件、水电气三大关键保障。在人才方面，博罗同来顺组建了一支全国一流的技术骨干团队，备品备件上依托湖南同来顺新材料这个同型号的生产线储备，可直接调用进口这个备品备件，有效规避了进口备件需要3到6个月的采购周期的行业痛点。重要素保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推进，多次赴企业调研走访，全力保障设备检修以及复产阶段的这个水电气稳定供应。
2: 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5: 全链条破局解难，重点打通各大堵点。第一，我们破解历史遗留资产繁杂、场地停滞多年的盘活难题。第二呢，我们破解手续办理的难题。第三，我们破解企业投产前的落地保障难题，让企业不用分心处理外部事项，全身心投入设备检修、产线调试、投产筹备。
2: 往深处看，这背后更是一条高成长赛道的精准落子。 铜被称为 AI 时代的算力金属，博罗县产铜集团将铜来顺作为炼主型项目引进园区，补齐铜基材料供给短板，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储能等产业提供就近配套。项目采用整租运营加供应链赋能模式，从租空间转向做产业、做链条、做生态。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5: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们不只是要盘活这一个项目，我们更是要再造一条完整的铜基新材料产业链，通过龙头牵引、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生态聚集四种方式，精准集聚产业。

0: 最后呢，我们就是以链足企业为牵引，上下游协同配套，供应链平台赋能，内外企业就近循环的同基新材料产业格局。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薛亚虎报道。近日网传大闸蟹暴跌几元一只，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带你实地探访。在县城多家农贸市场、商超内的水产区都将大闸蟹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大小规格销售。走访中记者发现，普通二两左右母蟹单价多在20元区间，大规格精品蟹、带地理溯源标识的品牌蟹价格依旧坚挺，并未见到网传几元一只的超低价。水产店店主：
2: 今年的大闸蟹比往年就便宜了3到5块，产量的话相对比往年多了，是多了，但是说今年的那个季节性的问题。
1: 商场内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闸蟹，对于传闻中所说的大闸蟹价格暴跌，市民则认为价格变化不大，平时购买大闸蟹主要是应急而买或是家庭聚餐尝鲜。市民
3: 都18块，就是重阳的时候比较多，前后母蟹比较有膏啊，有那个籽啊。
4: 我没怎么了解，有时候都是叫外卖的，直接现场吃。螃蟹的话就是它那个膏啊，还有它的那个脚啊，就是这几个比较好吃，就是吃一下都是尝一下味道了。
1: 今年大闸蟹丰产，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相比往年有所回落，但不同规格价差明显。农历九月适宜吃母蟹，蟹黄饱满，农历十月公蟹，蟹膏丰腴肉厚，市民可按需选购，适量食用。选购大闸蟹尽量选择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正规经营场所，留意产品溯源信息，不购买来路不明的螃蟹。大闸蟹一定要刷洗干净，充分蒸熟蒸透再食用，不建议吃生蟹、醉蟹。大闸蟹性寒高蛋白，过敏人群、痛风、肠胃较弱人群应当谨慎使用，切忌一次性过量食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一代储能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新方案。国内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超1100家企业参展。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规划，推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娱乐消息，10月14日，猫眼数据显示，10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亿元，多部影片持续热映。来关注本地消息，罗浮山发布通知，重阳节期间景区延长开放，16日至18日夜间时段可以免费预约入园登高。以上是这一时段1.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

0: 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4: 昔日
5: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未来
6: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4: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一零七三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7: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罗浮山下的百年客家古村博罗县徐田村，近年来正依托乡村建设，从空心村转变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在古村焕兴的背后，活跃着一批扎根农业、文旅与服务一线的女性，她们用双手改变了自身和乡村的面貌。今天是系列节目《徐田村的女性》第二集，我们将走进村民徐过平，看她如何盘活闲置宅院，用一家客家农庄激活古村的文旅配套。依托古村落和罗浮山

后面呢，市场上一波波的一些情感专家哈，爆红。那当时呢，团队呢也曾经也有动摇，说要不要跟风啊，做一些更抓眼球啊、更有爆款味道的一些内容哈。哎，那当时呢，周凡老师的团队反复的权衡之后，始终还是选择自己坚信的心理学的方向，哪怕流量呢不会那么的好。最后呢，时间也给出了答案啊。很多当年爆火的一些博主，短短几年就沉寂掉了，甚至呢因为违规啊被封禁了。而他的团队呢，15年还稳稳扎根，持续在做一些心理成长的一些课程。

是不陌生的。那他有一本书叫做《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里面就说到了原生家庭给我们只是人生的初始脚本。成年之后，你知道吗？我们是有改写脚本的权利的。所以在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课程当中也会有一个词叫重新的养育自己，就童年的阶段当中我们需要去养育接纳我们的一份脆弱，允许我们休息，看见自己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只有优秀才配被爱。而如果童年没有得到这一份滋养的话，成年之后这份养育的工作可能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这不是简单的自我安慰哦，在萨提亚的家庭治疗当中呢，就说到了每个人内在本身就拥有资源，只是长期我们被一些旧的信念给遮蔽了。那我们需要唤醒这份内在的资源，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拥有一个配得感，允许自己休息，接纳自己的脆弱，不再依靠外界的评价来证明自己。和原生家庭和解，不等于说你要原谅过去所有的伤害，也不等于说你必须和你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和解，它是不再让几十年前的往事持续的去掌控你当下的情绪、选择和人生走向。那么和解是什么呢？和解是代表你看见了曾经的创伤，但是不再被创伤定义，你可以保持合适的边界，不必去强迫自己亲近，也不必呢强迫原谅。很多的心理学的工作者其实他也不断的在做一些内在的修炼，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周凡老师，他之前公开分享当中说到了他15年的这种成长历程的时候，他就有说到他一边处理事业的压力，一边又持续的在做内在的修炼，就是他需要慢慢的去修复内心的那个受伤的、不安的、倔强不服的那个自己，循序渐进的去带着察觉，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好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歌声漫游记的时间，我是诗婷。那么今天是10月15号啊，星期四啊，我们的十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但好像有没有感觉，因为过了一个国庆，好像这个月还没上几天班啊，所以说呢，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呢能在午后给大家分享好音乐呢，也是非常开心的。那昨天呢，因为我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呢，就有其他的代班主持来给大家分享好音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其实之前在分享其他歌手的时候有带到过他的一些作品啊，这位歌手我觉得也是在华乐团公认的一位实力唱将，其实很多时候啊，怎么说呢，生不逢时也可能，或者是说流量这个话题本来就是一个谜啊，虽然他很有实力，但是出道这么多年来一直都不温不火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也算是一个比较隐藏的宝藏吧。那也许大家在近几年有看到过他的身影啊。那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就是李佳薇。说到李佳薇是公认的铁肺女王啊，我们之前说到的铁肺女王，还有像彭佳慧。还有林忆莲其实也有点点像吧，但是林忆莲她的嗓音条件会比李佳薇的更加的细窄一点。那李佳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她的低音是沙哑有颗粒感，而且自带压抑的故事感的。那其实她的中音和高音呢，尤其是她的爆发力是非常顶级的，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对她的成名作，他的代表作《煎熬》，很多人应该朋友应该知道啊。但是其实很多人觉得《煎熬》这首歌曲就是很有炫技的高音，但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觉得《煎熬》这首歌曲呢，它很多的高音的技巧还是为了去宣泄情绪而服务的。那其实李佳薇在早年间参加了《我是歌手》第三季啊，也是一战封神了，但是后来她当时因为是踢馆失败了嘛，后来又感觉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那在今年的2026年的那个《我是歌手》上呢，有她的身影啊，她重现唱了一首《天后》，然后又重新翻红了。其实她在这么多年来好像一直有在不断的努力去就是去唱歌，但是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也没有经纪公司去捧他，所以他真的一度想要放弃啊，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来维持住他的这个音乐梦想。所以李佳薇的歌声呢，其实还是饱含了人生阅历的呢，他可以去唱尽一些极致痛苦的拉扯，也能够演绎很多释然放下的通透。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呢精选了四首李佳薇的不同年龄段的歌曲啊，一起来看看她在两次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其实中间可能好像也隔了有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啊，反正真的隔了很久很久了。所以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用李佳薇最震撼人心的封神舞台《煎熬》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其实我特别喜欢她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翻唱的《煎熬》，相对于她原版录音室的版本，我觉得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生命力了。那2015年呢，她带着这首歌曲呢登上了《我是歌手》啊，来踢馆，也是复刻了一个，我觉得也是成为了无法复刻的高难度唱功的天花板现场吧。多年过去了，大家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啊，只觉得真的李佳薇的唱功惊人啊，高音非常的炸裂。但实际上呢，听到她这个版本，就是在现场重新翻唱演绎的版本，反复聆听才真的能够听懂她歌声中的辛酸啊。其实这首歌曲最打动人的并不是炫技的段落，而是说一种真实感。因为呢，他这个煎熬，他本身说的也不是说很夸张的悲伤啊，是说成年人藏在心里那种说不出来的煎熬。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心里感觉到更加的难过。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完李佳薇的这个版本，我觉得都很解压，仿佛积攒了很久的压抑和情绪都跟随着旋律一起彻底的释放了。所以如果看过这个现场的朋友会发现啊，当时李佳

因为唱到后面的这个部分，他都已经热泪盈眶了，已经唱特别投入了，也深深的把自己带入到了歌曲的这个人物角色中啊，产生了强大的共情力。

这段主歌的部分啊，李佳薇特意的去压低了声线啊，听得出来她的音色咬字是比较的沙哑厚重，而且很克制隐忍的，就真的好像在低声的哽咽一般啊，慢慢的铺垫自己心里积攒已久的委屈与挣扎。

歌呢，他稍微的把腔体打开了一点点啊，用了比较弱的混声去轻轻的去输出，比较小心的去输出他这个高音，但是同样的通透，这个通透感还是很强的，而且他超长的这种稳音也是不抖不飘，可以见得他的这个气息的功底确实是非常的扎实。但在这一段的副歌，他处理的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保留的。

好，这一段马上要进入到加了重古典的段落了。刚才开篇只是用纯净的钢琴为伴奏，就比较简单。然后现在马上这个戏剧张力拉起来了，马上要给到非常强烈的听觉感官了。

们听到第二段的第一句开始啊，他用了非常厚重的胸声，这是和第一段做出了非常差别的那种感觉啊，就这一段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了。

如果说第一段的副歌啊，他还在小心翼翼的开始那种小哭的感觉，但到了第二段这个副歌，他完全把自己的声场给打开了，声压极强，就真的到一种忍无，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境界了啊！就和前面的强弱对比的落差非常大，就形成了很浓烈的这种情绪上的对比。

这首歌曲总的来说情绪的闭环是非常的完整的，由一开始慢慢的去诉说整个故事啊，到慢慢的开始把情绪的一点点的带入，一点点的升高，到了一个全面爆发，然后到了最后呢它又缓缓的轻轻的结束了。其实真的是一首非常完整的这种旋律走向的歌曲啊，而且李佳薇在这首歌曲中的真假声切换是可谓是无缝衔接，而且用到了一些恰到好处的怒音。其实真正会用怒音的歌手不算多啊，之前我们有听过谭维维的歌曲，他是很喜欢用怒音的啊，甚至还有那个林忆莲吧，在某些歌曲中如果他需要有唱到爆发力的感觉的时候，他有了怒音就能够更加的能够帮他去加分。所以这首歌曲李佳薇从压抑低语到放声的宣泄，情绪的层次是拉得满满的，就真的感觉让我听下来把深陷感情牢笼中的无助和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知道大家在听了这首歌曲的过程中觉得怎么样呢？觉得这歌曲你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我可以说到啊，这首歌曲当时他上《我是歌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唱得很不错啊，但是观众的审美总是很多元的，当时他也没有踢馆成功，非常遗憾，但是留下了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在歌手的舞台上，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视频啊，就是刷到李佳薇和林俊杰同台去演唱这首歌曲，然后林俊杰其实算是男生中比较会唱高音的歌手了，他也差点绷不住啊，如果唱女生这个原调，所以后来有了好多林俊杰唱这首歌曲的黑料啊，特别搞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所以这也可见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啊，不仅仅是说男生难唱，女生也是非常难唱的，音域跨度极大，女生公认的地狱级难度的歌曲了。那好了，我们马上进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了，那么报时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李佳薇。
1: 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得不到，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现在为您分享的是李佳薇的歌曲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完了撕心裂肺的极致煎熬啊，来自2015年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版本的舞台上的版本啊。那其实刚才说到他在当时因为没有踢馆成功，所以后来又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来还传出消息说好他好像去做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工作了，但是他还是实际上一直不断的在去想办法去实现他的音乐梦想啊。那么在2025年呢，他又有机会重返歌手舞台了啊，当时带来了一首翻唱的《天后》啊，也加入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那时隔10年，从当年遗憾离场的踢馆新人呢，到如今从容稳定的实力唱将，这一版的《天后》也是表达了他与过往的和解，以及十年岁月沉淀最好的证明。那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李佳薇的这个版本的《天后》啊，听听看有什么样的豁达的情绪，或者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第一次听李佳薇的这个版本，还是有被她这个版本惊艳到啊。因为对比这首歌其他的版本，其实李佳薇给到的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比较收放有度，她没有全程采用这种大合大开的那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用更加内敛的处理来诠释歌曲了。而且其实他的声线比之前要更加稳定而且柔和了，甚至来说每一句怎么唱，用怎样的力度，是轻处理还是重处理呢，他都开始慢慢的有考究起来了啊。尤其是他当时演唱完之后

歌曲之后啊，大家都被他其中有一句别再叫我啊，一下子呢就大家在网上开始竞相模仿起来了。然后他也是顺势的在抖音还有一些社交平台上发起了合唱挑战啊。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的这个机遇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的。你说他在2025年唱这个版本的歌曲真的就有2015年的煎熬好吗？但其实也并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版本上呢，他还是多了很多的稳重啊。

甚至他的很多的声线都变得非常柔和啦，褪去了年少的尖锐的爆发力啊，就主打了一种松弛细腻的感觉啊，很容易能够引起人的共鸣。那他在主歌部分呢，擅长用的中音啊，温润干净，咬字呢非常的轻柔舒展，语气也是淡然通透的，就真的好像在慢慢的讲述一段早已经翻篇的过往一样。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天后》啊，很多人会觉得，会跟那个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这种歌曲去进行一个比较，会觉得，哎，是一首励志歌曲吗？还是，怎么样的歌曲呢？为什么会叫《天后》呢？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段不太对等的卑微的爱情啊，感情里面有一方是高高在上的，自带光芒，就好像万众瞩目的天后，而另外一方呢，会比较小心翼翼、卑微的去仰望着。其实这个歌词我觉得放到现在来说还是很写实啊，很戳心的啊，虽然说很直白，没有那么直白的去讲爱情中那些卑微和迁就，但是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段呢，可以其实也很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去感受他这首歌中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首歌曲重新改编的这个伴奏，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啊。相较于原版的青涩单薄感呢，在歌手的舞台上，全新的这个编曲更加的大气细腻呢。而且呢，他用了这种弦乐循序渐进的去烘托的氛围，在前面的部分呢，用了一点钢琴啊，去安静的叙述。副歌呢，整体的这个情绪抬升的过程中呢，弦乐一直在不断的去铺底，也是营造出来的很大气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更加喜欢去听一些现场版的演唱会、音乐节或者像这样的比赛节目？因为每次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啊，每次听到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说李佳薇真的很擅长唱苦情歌哎，但是又很擅长唱那种苦情歌中具有爆发力的歌曲，所以每次很多人说去 KTV 唱李佳薇的歌都唱得要死要活的啊，特别有意思啊，开玩笑的说一些网友的一些感想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他前面的这种什么独自痛苦的宣泄，以及一些自我和解的一些这种状态中再脱离开来啊，一起来欣赏一首他在今年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曲目，是他和王铮亮一起合唱的《寻迹》。其实王铮亮在今年的很多的综艺舞台表现也非常不错啊，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分享过他的歌曲，感觉他们两位的都是属于那种很有实力但是很低调的唱将啊。那我们先一起来感受一下两位实力唱将强强联手如何用细腻的人声对话来唱出爱情落幕之后最安静最戳人的思念与遗憾。其实我也很想找一些李佳薇不是情歌的歌曲啊，但是感觉他的这个声线可能他自己也比较偏向于去唱一些很细腻的感情的歌曲吧，所以差不多今天找的还是情歌为主哈。那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首《寻迹》。

这首歌曲啊是选自在天赐的声音上的现场版啊，所以刚才听到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那听众朋友那个惊呼的那个尖叫声啊，以及是掌声啊，其实这首歌曲呢确实是在当年的这个天赐的声音上算得上是男女合唱排得上前五名的作品啊。啊，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新意的两个人的搭配啊，合唱中其实最出彩的部分呢是他们两个声线的这个平衡感，李佳薇刻意的压下

它本身极具冲击性的这种声线啊，用很多的气声啊去铺垫着，而且把声音调得很有柔和的质感，去对接王铮亮的低沉稳定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合唱的话呢，真的两个人的声线谁都不压过谁，保持个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

这首歌曲编曲还挺有意思的，我一开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以为是一首国风歌曲，但好像不是纯国风的，又是流行带着摇滚的，所以其实也是两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玩出了新花样啊。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寻迹》啊，照我的理解来说，就是寻着轨迹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这首歌曲呢，专门就是描写了爱情散场后的执念与回望啊。啊，今天真的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基本上李佳薇擅长的都是情歌为主啊。那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热烈的爱，就像是短暂的白日焰火啊，而且包括他在歌词中也唱到了像泡沫转瞬就即逝了，所以在往后的很多日子里，人来人往，繁华万千呐、啊。但是如果一直都只是在回忆里去徘徊的话，一遍遍去寻迹过往的痕迹，真的会让心里的落寞感会更加的加大。所以说这首歌曲虽然说它讲述的是循着以前的轨迹去怀念以前的一些失去的爱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应该还是很清醒的啊，还是会想着去说那拜拜就拜拜咯，下一个更乖，是不是还想说把自己的重心呢去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啊，绝对不要内耗啊。

那我们再来说到王铮亮和李佳薇的这个互补的搭配啊。李佳薇在后面的段落呢，她的这个清亮伤感的声线更加的突出了，和王铮亮的中低音呢，相对于来说是明暗互补的感觉，而且有一种一问一答的感觉。所以说两个人虽然第一次合作，但我觉得从听感上来说，他们两个的声线是很搭的，而且他们两个处理的也很默契，纯都是在用歌声和感情去演绎这首歌曲中想表达爱情落幕的这种遗憾与温柔，绝对没有说像之前大家开玩笑的说张靓颖和黄子弘凡他们两个每次唱一些合唱的歌曲，说眼中没有对对方的一些爱恋，只有想把对方唱死的决心啊，所以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不同的合唱的这种歌手和歌曲中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合唱啊真的是对于两个人的配合度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好了，那我们听完了这首带着国风摇滚的流行歌曲，我们再来最后听到李佳薇的一首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歌曲啊。因为其实李佳薇可能中间沉寂的时间有点过久了，所以她的作品其实比较少啊，那种能够分享的歌曲的那种感觉也是不太多的。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到他一首经典的歌曲《大火》，也是完成了整首歌曲的一个情绪闭环吧。我刚才一直都说歌手的歌曲有情绪闭环，其实我有时候我们的节目它也是有一个情绪闭环的。大火这首歌曲呢，抛离开来了在煎熬中的那种深陷痛苦的感觉，已经是完全和彻底告别的那种情绪啊。不同于普通情歌的一些情爱纠缠，大火这首歌曲写的是一些决绝的放下。所以这首歌曲一听的话，会大家觉得话更加的有共情之感啊。那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这首大火。

这首歌曲虽然讲述的也是对于一些感情就是不幸的感情之后的一些宣泄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和煎熬那种无数挣扎的爆发力是不一样的。这一版的高音呢，带着笃定的力量，从低声诉说再到放声的去释放，整段的演唱的动态弧线非常的流畅啊，而且人声的张力贯穿始终。我觉得这个版本的李佳蔚的音色很好听，很干净，也确实好像带着一种少女般的心事一样去演唱这首歌曲啊。

所以其实很多人相较于煎熬呢，会更加的倾向于喜欢李佳薇的这首大火啊。因为区别于煎熬的纯粹的痛苦宣泄，这首歌曲它爆发中带着清醒与决绝，不再是那种被困住的无助感，而是看透伤痕，主动告别过往的勇敢，情绪的层次其实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力量啊。所以其实我也挺喜欢听这种比较让人可以振奋人心的歌曲啊，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完了李佳薇四首情绪递进、故事完整的优质作品啊，其实，看到李佳薇从2015年第一次看她登。

台我是歌手一直到现在已经也是整整的10年多了，真的很开心他能够继续的可以回到舞台上，因为真的他的实力和他的一些表现是我们整个乐坛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啊。那从早年极具冲击力的一些爆发式的演唱，到后来懂得去收束声音，去营造故事的氛围感，去叙述故事的情感，引起大家的共鸣，我觉得李佳薇这十年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去打造自己更加成熟的音乐审美和演唱的技巧。所以呢，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李佳薇的歌曲怎么样呢？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想听什么歌曲呢，欢迎您通过博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电台的粉丝群来跟我分享哦。那我也希望呢，我们在聆听音乐聆听好歌曲的路上呢，能够持续的听到很多振奋人心或者是说真正唱到我们心坎中的歌曲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旋律中去感受人生蕴藏的万千力量。那么现在时间来到2:29啊，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博洛电台更多好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在明天的同一时段呢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火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3: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打算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4: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5: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6: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7: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8: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5: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9: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5: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9: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

0: 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1: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2: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1: 唉，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3: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一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一代储能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新方案。国内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超1100家企业参展。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规划，推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娱乐消息。10月14日，猫眼数据显示，10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亿元，多部影片持续热映。来关注本地消息，罗浮山发布通知，重阳节期间景区延长开放，16日至18日夜间时段可以免费预约入园登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下午茶资讯，我是亮亮，
1: 我是荔枝，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0。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的下午啊，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0: 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此时此刻在这个行车路上，也希望呢今天的资讯能够带给你一点点的快乐，以及好听的歌曲。
1: 每到下午的时候都很想来上一杯奶茶，因为这是下午茶嘛，啊，刚好我们也是下午茶资讯哈。
0: 对，如果不喝点奶茶，感觉这一天有点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奶茶它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提神的效果的，是不是？
0: 对，有一点提神，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打工牛马每天下午都得喝点这个奶茶呢？
1: 对，或者是说喝个美式啊，喝个拿铁。那么最近有一个网友说到，他说他喝了一杯太奶之后差点见太奶了。
0: 对，他说呢，有人凌晨2点都没睡着，记者呢也是实地就这个问题查探访了很多的奶茶店，发现呢这个咖啡因的含量普遍说明是不轻的，所以呢专家也提醒敏感人群要慎饮我们所谓的奶茶了。
1: 是的，那么目前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呢哈，每日的咖啡因摄入量是不要超过400毫克，是一个安全的上限的。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应该要慎视啊，就是一定要谨慎去饮用现在的一个奶茶了。
0: 对，你看刚刚我们说的这位消费者就是熊女士，她就是因为她说她对咖啡因本身就不耐受的，平时不怎么喝奶茶咖啡，但最近呢就是这个泰式奶茶太火爆了，就想在上午喝了一杯，结果直到凌晨2点都无法入睡。她说这杯这个泰式奶茶比其他口味的奶茶提神的效果会更强一些啊。
1: 是的，我也有深有体会啊，因为最近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泰式奶茶火了一波嘛，
0: 对，
1: 然后各个品牌的奶茶都推出了这个泰奶啊，
0: 对，
1: 然后呢他说这个泰奶它是比其他奶茶的提神效果是更强的。
0: 也说到了与一般的奶茶不同的是，泰式奶茶的这个茶基的低音底音呢是这个茶粉颗粒更细小，而且这个萃取更充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咖啡因呢溶呢就是更快也更多，这也是其神就是提神效果远远超过普通奶茶的关键所在。
1: 是的，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位女士她不是个例哈，有的网友也发帖称说她自己不能喝奶茶浓茶，但是她喝完一杯这个泰式奶茶之后啊，她一个小时内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她的心率哈很高，
0: 对，
1: 也有网友表示呢，说刚喝完泰式奶茶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口感很不错，但是喝完之后就会觉得很心悸啊，就会想头晕、恶心、想吐。
0: 对，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提醒对咖啡因过敏的人，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啊。你看，像来自浙江的一位内分泌医生也说了，泰式奶茶是加入大量的炼乳和淡奶，也使它成为典型的一个高糖高脂的饮品。
1: 对对对，那么为什么我会那么不喜欢喝泰奶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挺甜了，
0: 甜了，
1: 对，太甜了，我就不太喜欢喝。但是奶茶我还是很喜欢喝的哈，
0: 淡淡的那种奶茶，
1: 对对
0: 哈。
1: 那么这个记者呢，他也是走访了多家这个售卖泰式奶茶的一个饮品店哈，发现各门店呢，他的生意都很火爆。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喜欢尝鲜，而且呢，在尝鲜的过程当中又感觉到提神效果又特别好。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对于这个泰奶啊，尤其是这个经典的这个泰奶，这个非常的喜爱。
1: 是的，那么有一家奶茶店呢，它是有7种不同口味的泰奶来供消费者选择的啊。
0: 哇。
1: 然后他介绍完之后呢，他说基础版的泰奶呢只有红茶、炼乳、淡奶等原料。但是当我们的记者询问他咖啡因含量的时候，这位店员他说他是不清楚哈。
0: 对。
1: 只告诉大家可以按需下单。
0: 对。你看另一个奶茶店呢，就是说售卖的经典的泰式奶茶，消费者在选择不加糖的情况下，只会有原料本身带来淡淡的自然甜。那至于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呢，也是表示处在合适的区间，有适当的提神作用了。
1: 是的，所以说其实还是要提示到大家，如果说你的咖啡因不耐受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去喝这个泰奶啊。
0: 对，就喝普通的奶茶就可以了。事实上呢，咖啡因含量一直是奶茶消费者的盲区。
1: 对对对。
0: 对，你看像在2023年的时候，江苏省的常熟市呢已经购买过14款的奶茶送检，因为咖啡因的含量最高的样品按照是每一杯 500克计算，可达到162.5毫克，已经呢就接近一杯中杯美式咖啡的这个量了。
1: 是的，与此同时呢，仍然是有52.15%的受访者哈不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
0: 对，
1: 88.41%的消费者希望了解饮品里面的一个咖啡因含量的。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在我点餐的时候把它的咖啡因含量标在旁边啊。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呢，我假如是晚上或者说下午点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这么晚了，那么这个咖啡因含量那么高，我就不喝这个了，对吧？
0: 哎，对，我就是说旁边呢有一个解析的清楚的，
1: 对
0: 于消费者来说，我可以自行选择。
1: 没错，
0: 比如早上我就可以喝点咖啡因含量高一点的，下午呢为了晚上能够好好的睡眠，我就可以点这个咖啡因含量低的。这个其实就变成一个更透明、更公开的这样一个方式了。
1: 是的，那么目前的限制的茶饮呢，没有强制标注咖啡因含量的规定啊。但是呢，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设好说咖啡因含量的上限是多少，是有一个标准在的。
0: 对。
1: 那么有一些部分的茶饮品牌呢，也是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这个样本啊。然后记者通过互联网搜索的平台发现，2024年呢，就是有品牌上线了咖啡因红绿灯。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个这是咖啡因红灯的饮品，能开。能不能接受？对，然后就是绿灯的饮品，看一下你能不能接受哈。
0: 对，
1: 而且还按照这个无咖啡因、红灯、绿灯、黄灯啊，给出了提示这个饮用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款是挺好的。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就一目了然，我可以自行的选择自己。如果真的对咖啡因不耐受的话，我就可以直接选择那种没有咖啡因的，甚至会更低一点的哈。
1: 是的，没错哈。然后医生也是提示了，说每天我们的咖啡因的安全上限呢是400毫克。所以说大家就是不要超过400毫克是最佳的。
0: 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儿童及青少年，
1: 对，
0: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咖啡因敏感者啊，应该根据自身反应严格控制或避免摄入了。
1: 是的。像有一个奶茶店品牌这个霸王茶姬，很多人喝完睡不着觉，包括我哈，喝完之后睁眼到凌晨3点。
0: 哎，那其他品牌的呢？
1: 喝其他品牌的就没有这么严重。
0: 那就可能是因为它的含量真的是很高，
1: 所以说霸王茶姬呢，它就改良了嘛。它现在出了一个低音系列的，
0: 哎，
1: 就是你
0: 像我这种就是没有任何免疫的，我就应该试试那每个款。
1: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哪天要晚睡，就是需要晚睡
0: 的那个，尝试一下。
1: 对对对，如果说你哪天需要晚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0: 对，要不然
1: 我也很想看一看，我很想看一下对亮亮到底会不会有作用，
0: 因为我对所有的咖啡因茶，所有的都。耐受的
1: 那也太幸福了，因为亮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在任何环境都能睡着的人啊。
0: 对，就是任何的咖啡啊、奶茶呀、这种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对我来说丝毫没有任何一丝丝的影响我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没错，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都羡慕亮亮的这个睡眠质量啊。
0: 不是，对，直播这会儿可能就睡觉了。
1: 真的睡眠质量太好了，我真的觉得人越长大之后这个睡眠质量好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对，睡眠好其实比吃的好还
1: 重
0: 要。
1: 对对对对对，你吃饱就行了嘛，但是你睡得好不好，你会影响第二天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对，
1: 然后进而影响你的一个工作状态的，对不对？
0: 你看看，虽然这个太奶好喝，但是我们还是要像刚刚荔枝说到的，前提就是你喝的时候一定不要影响你的睡眠。
1: 对，没错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好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啊，不要说你觉得它看起来好喝，但是自己身体对咖啡因不耐受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要去购买了，就不要去饮用了哈，
0: 还是就是忌忌口，或者是改点其他的饮品来
1: 提神了。对
0: 对
1: 对，是的，像那个霸王茶姬就有那个低音系列嘛，你就可以尝试一下低咖啡因系列的啊。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千万不要给小朋友尝这个太奶啊。
0: 对，
1: 我觉得
0: 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
1: 对对对，
0: 会影响他整个的发育啊。
1: 我是觉得太影响他们的一个睡眠质量，因为小朋友他其实睡眠很重要。
0: 对
1: 不对？
0: 本身那个小孩阳气就非常足，就很亢奋，
1: 对，
0: 再给他喝了这种含这种咖啡因的一些物质，可能更让他兴奋了。
1: 没错，
0: 影响他的一个身体发育的哈。
1: 是的。时间来到了下午3:19，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一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送给大家。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下午茶资讯，我是亮亮，
1: 我是荔枝，时间来到下午的3:25了哈。
0: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一条资讯哈。其实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在网上购物，这个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习惯了哈。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商场上买衣服哈，可能都会在网上看一下价格，比一下价格啊。对，
0: 就是哪个便宜我们哪从哪个下手哈。
1: 对，其实甚至是演变到我只在网上买衣服了，对，对不对？
0: 那天太贵了，我觉得。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然后有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一个河北一女子啊，她花了15块钱网购了9斤番薯啊，然后她仅退款了。
0: 对，发话就说有本事就来拿，商家的驱车往返800公里，最终拿回来3斤，
1: 对，
0: 这样呢仅退款沦为恶意的索赔工具。
1: 是的，这件事情看似偶然哈，其实背后是一个电商售后规则被恶意利用的一个现实困境啊。因为这个仅退款的规则的初衷呢，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简化这个售后流程，让一些小金额的纠纷快速解决。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这个善意的规则被很多人钻了空子哦。
0: 对，对，你看，据相关的一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电商平台商家投诉中，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位居首位。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这样的，他是卖香肠的，那个人说呢，他说你这个香肠不好吃，因为他说可以试吃一根，他有7根的装，最后呢，他说那你就退回来，退回来之后只剩下半根。那人说
1: 他试了6根半，是吧？
0: 他说他们家里人多，
1: 每人试吃了一根。
0: 对，你看最后又是仅退款，所以
1: 呢都是。这种紧退款，对，
0: 太不地道了哈，作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哈，
1: 这种恶意的紧退款行为啊，本质上是对诚信原则的一个践踏，也是对法律底线的一个挑战来的。
0: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呢是合法权益是需要保护的，但这种保护不能以牺牲商家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更不是要保护恶意紧退款的行为。
1: 是的，我们刚刚这个15块钱的番薯纠纷当中啊，这个商家花了上千块钱路费，也要上门去取回那几斤番薯啊。
0: 对，而且他不是说一定要那个番薯，而是取一个公道。你看他本来9斤，他来回驱车几千公里，最后
1: 他
0: 只收回了
1: 15块钱。对，
0: 对，
1: 他只是想要治理这种恶意紧退款的乱象啊，还自己一个公道。
0: 对，
1: 那么制度层面的纠正偏正纠正的这个方法还在推进当中啊。
0: 对，
1: 像2026年2月1号实行的这个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当中也是有要求了，说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说变相强制商家承担这个退款不退货的一个售后责任的。
0: 对，与此同时呢，你像各大平台也在积极的调整规则，比如像淘宝天猫啊，建立电商行业的首个账号诚信体系，就是专门针对异常仅退款、退还调包等行为，平台呢可驳回售毁售后或者是对账号的限购，并配合相关的部门呢移送司法机关。
1: 是的，那么像这个抖音电商上线的主动介入协商的功能哈，是能够精准的去狙击掉这些不合理的紧退款的。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之前又看了一个段子，那人说他们是卖长裤的，最后那个人给他紧退款回了一个短裤。
1: 怎么这么搞笑，就可能记错了、是不是，
0: 就是他恶意的要退货呀，
1: 他就把剪掉，
0: 就是直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他们是不是内衣内裤
1: 把自己穿过的那个短裤
0: 内裤就直接
1: 寄回去了。
0: 商家就在直播间说，你看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内衣内裤，他竟然那个退回了一个内裤，而且还是穿过的。他说真恶心哈，
1: 真的是。所以说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实离不开这个买卖双方的一个双向诚信的哈。
0: 对，
1: 所以说仅退款呢不是免罪金牌，更加不是生财之道，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诚信底线，
0: 才能够呢让电商平台真正成为放心消费的沃土。

0: 每一笔交易呢都能得到公平的检验。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网上购物成为我们生活的部分，作为我们消费者或商家，更应该遵循相关的一些法律和法规了哈。
1: 是的，每天只要刷刷直播就会下单了，
0: 刷刷直播那
1: 刷刷
0: 钱就开始哗哗哗哗的就流走了，
1: 刷刷 APP 它就哗哗哗就没了。
0: 对，我感觉我每一天都可以能够刷点东西，比如买个小牙膏呀，买个小牙刷呀，
1: 每天都有东西缺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小到三四块，大到几十块，再大到几百块，我感觉这个
1: 是的，
0: 网上购物真的是无脑下单的那一种。
1: 没错哈，每次我不缺，但是他推给我，就觉得哎也能买回来试一试。
0: 主要是觉得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你像平时一个杯子可能100块钱，推给一个20块钱还挺漂亮的，那我觉得20跟100来比的话，性价比肯定是
1: 没错，
0: 20的试一下吧。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下午茶资讯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喽，待会有我们的这个收夜留声节目，
0: 对我们16:30收夜留声再见啦。
1: 请持续关注 FM107.3，
0: 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罗浮山下的百年客家古村博罗县徐田村，近年来正依托乡村建设，从空心村转变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在古村焕兴的背后，活跃着一批扎根农业、文旅与服务一线的女性，她们用双手改变了自身和乡村的面貌。今天是系列节目《徐田村的女性》第二集，我们将走进村民徐过平，看她如何盘活闲置宅院，用一家客家农庄激活古村的文旅配套。依托古村落和罗浮山文旅辐射带动，2023年土生土长的徐田村人徐过平盘活自家闲置宅院，精心打造农庄。他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以原生态客家乡村风貌为底色，用土鸡土鸭、时令野菜复刻客家农家风味，打造出集餐饮住宿、田园露营、乡村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旅体验空间。创业路上，他始终心系乡邻，把农庄当成连结乡亲的纽带。他坚持优先采购本村农特产品，优先聘用本村村民，让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端稳饭碗，帮农户把自家的好东西变成现钱。他主动配合村级文旅发展规划，承接研学团队乡村节庆民俗活动的接待工作，用一桌桌客家饭菜，一次次贴心服务，传递徐田的温度。村里环境变好了，游客才愿意来，我们的生意才能越做越红火。徐过平说，优先采购本村农产品，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徐过平把农庄当成连结乡亲的纽带，传递着徐田村的温度。从田间地头到文旅一线，从守护小家到服务大家，徐田村女性的务实行动映照了古村蝶变的每一个脚印。他们用双手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踏实的力量。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乡土。感谢您收听本期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霍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

0: 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1: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打算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2: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3: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4: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5: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6: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3: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7: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3: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7: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3: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8: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3: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2: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 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1: 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了，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1: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8: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8人民医院新院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初试运行；博罗同来顺投产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冲刺年产值100亿目标；大闸蟹上市，均价比去年同期便宜3至5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位于袁州镇的博罗县第8人民医院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袁州及周边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该工程一期项目在袁州镇卫生院原址新建，主要建设一栋10层住院楼，配套建设道路、广场绿化及室外给排水、电气工程等。目前，这栋10层住院楼主体结构已完工，进入装修收尾阶段。博罗县第8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3: 项目建设整体进度大概85.3%，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我们会投入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推进智能化、信息化和室外工程建设。目前我们到会的设备有4位彩超、眼科 AB 超、64排 CT 等设备。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5亿元，住院楼规划床位151张。硬件建设提速的同时，医院人才储备同步推进。2026年，该院已引进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涵盖骨科、儿科、急诊内科、口腔科等，目前正在招聘第3批18名专业技术人员。博罗县第8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3: 人民医院建成后，对我们袁州镇辖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服务的软硬件的一个提升，其中我们的就医环境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善。其次，我们辖区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位等慢病患者，以及口腔、眼科白内障、创伤、骨科康复等辖区患者，在我们博罗县第8人民医院都能得到满意的治疗。
2: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点火仪式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举行。该项目由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引进，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以上。随着数炉成功点燃，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迈入生产运营新阶段。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4: 产品主要以铜杆为基础，向下游延伸到镀锡和镀银引导体、特种电缆、高单线束等等等等，也会孵化出 AI 智能领域的其他的项目。
2: 据了解，该项目是惠州博罗产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的炼主型项目之一，从8月10日正式进场检修到成功点火投产，仅仅用了60多天。一家企业、一条生产线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背后是专业实力与政企同心的双向发力。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4: 项目能够实现快速复产、提前点火，得益于人才、备品备件、水电气三大关键保障。在人才方面，博罗同来顺组建了一支全国一流的技术骨干团队。备品备件上，依托湖南同来顺新材料这个同型号的生产线储备，可直接调用进口这个备品备件，有效规避了进口备件需要3到6个月的采购周期的行业痛点。重要素保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推进，多次赴企业调研走访，全力保障设备检修以及复产阶段的这个水电气稳定供应。
2: 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5: 全链条破局解难，重点打通各大堵点。第一，我们破解历史遗留资产繁杂、场地停滞多年的盘活难题。第二呢，我们破解手续办理的难题。第三，我们破解企业投产前的落地保障难题，让企业不用分心处理外部事项，全身心投入设备检修、产线调试、投产筹备。
2: 往深处看，这背后更是一条高成长赛道的精准落子。同被称为 AI 时代的算力金属，博罗县产投集团将铜来顺作为炼主型项目引进园区，补齐铜基材料供给短板，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储能等产业提供就近配套。项目采用整租运营加供应链赋能模式，从租空间转向做产业、做链条、做生态。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5: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们不只是要盘活这一个项目，我们更是要再造一条完整的铜基新材料产业链，通过龙头牵引、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生态聚集四种方式精准集聚产业。最后呢，我们就是以链足企业为牵引，上下游协同配套、供应链平台赋能、内外企业就近循环的铜基新材料产业格局。
2: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薛亚虎报道。近日网传大闸蟹暴跌几元一只，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带你实地探访。在县城多家农贸市场、商超内的水产区都将大闸蟹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大小规格销售。走访中记者发现，普通二两左右母蟹单价多在20元区间，大规格精品蟹、带地理溯源标识的品牌蟹价格依旧坚挺，并未见到网传几元一只的超低价。水产店店主：
6: 今年的大闸蟹比往年就便宜了3到5块，产量的话相对比往年多了，是多了，但是说今年的那个季节性的问题。
2: 商场内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闸蟹，对于传闻中所说的大闸蟹价格暴跌，市民则认为价格变化不大，平时购买大闸蟹主要是应急而买或是家庭聚餐尝鲜。市民
7: 都18块，就是重阳的时候比较多，前后母蟹比较有膏啊，有那个籽啊。
8: 我没怎么了解，有时候都是叫外卖的，直接现场吃。螃蟹的话就是它那个膏啊，还有它的那个脚啊，就是这几个比较好吃，就是吃一下都是尝一下味道了。
2: 今年大闸蟹丰产，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相比往年有所回落，但不同规格价差明显。农历九月适宜吃母蟹，蟹黄饱满，农历十月公蟹，蟹膏丰腴肉厚，市民可按需选购，适量食用。选购大闸蟹尽量选择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正规经营场所，留意产品溯源信息，不购买来路不明的螃蟹。大闸蟹一定要刷洗干净，充分蒸熟蒸透再食用，不建议吃生蟹、醉蟹。大闸蟹性寒高蛋白，过敏人群、痛风、肠胃较弱人群应当谨慎使用，切忌一次性过量食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去人类的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瞒不住用着双，该怎么说，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7: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8: 孩子，你听，
7: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8: 香好甜呐、啊！
7: 人生海海，
1: 人生海海，
7: 尽管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7: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7: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会觉得这本书有一点点枯燥啊。
1: 对，因为刚刚前面就说了，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应该是反复的阅读，就是你读完之后，可能在经历过生活的一些洗礼之后，再回过来反出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感受跟第一遍读的又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所以说刚才也说到，这本书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哈，它不是治愈型的，而是唤醒型的，所以这本书呢是比较挑人来读的。
1: 对，比如呢，
0: 对，就是挑到适合的人读是比一个随便安利更为重要的一个事情哈。
1: 对，
0: 那这本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读呢？
1: 对，
0: 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当中。
1: 对，到时候跟你一起分享啊。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不语，
0: 书页留声。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呢，我和荔枝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
3: 我们的这一本书
1: 《少有人走的路》。
3: 对，《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我们刚刚有说到哈，这本书它不是适合每个人都能读的。
1: 对，
3: 那它呢有几个特别适合读的一个人群的范围。首先呢，像是习惯性拖延、总是逃避难题的人啊，也是很适合读这本书的。
1: 对，比如说明明知道该做某件事，但是总是拖着不做，那做后呢一整天都在焦虑，那这本书呢开篇就戳破了这一点。说拖延的本质它不是懒，是不愿意承受先苦后甜的痛苦。那书中的推迟满足感的概念就是专门去解决这个问题。
3: 是的，还有这本书还适合哪些人读呢？在关系里面很累，分不清是爱还是依赖的一种人啊。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他对爱的定义是非常的反常识的。爱不是一种感觉，是为了促进彼此的心智成熟而付出的一个行动。如果你在亲密关系里总觉得没他不行，或者我付出了那么多，这本书会帮你重新看清，重新理清这一段关系的一个本质了。
1: 对，还有哪种人呢？就是经常要抱怨环境、怪别人的人。因为书中呢有一个承担责任的原则是很直接的，说停止怪环境、怪别人，因为成长才真正开始。如果我们发现呢自己总是在外去归因找问题，那这本书呢会给我们一记清醒的提醒。
3: 是的，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去抱怨环境啊，责怪别人，有的时候不会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反省哈。
1: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合去看一下这本书。
1: 对，
3: 以及正在人生的转折点、迷茫期的人，不管你是在处于职业转型、关系转变，还是到了某个年龄突然觉得我到底在过些什么日子啊，这本书呢不会给你鸡汤，但是会帮你理清你心智成熟的方向。有一位读者分享到，他在22岁刚入职场的时候，靠这本书完成了从温室花朵到独立女性的转变。
1: 可见呢，这本《少有人走的路》给了我们很多迷茫、正在人生转折的一些朋友们一些人生的启示哈。
3: 以及这本书还适合一个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不满足于鸡汤的人啊。因为这本书呢，它出版了将近50年了，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待了652周。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你会越来越好安慰的一个鸡汤啊，而是冷冰冰的告诉你人生啊苦难重重，然后手把手的教你到底该怎么走这条路。
1: 对，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本书的那些内容，也欢迎在我们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书页留声。
3: 是的，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说到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读这本书的。
1: 对，
3: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好这一本书呢？我们待会再见。
1: 好的。
4: Tom's at the piano talking to a ghost.

0: 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27岁时唱了这首歌，我知道这首歌陪伴过很多人。
1: 16岁时听到了这首歌，他的声音感动了我。
0: 致那些年，
1: 致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不语，
0: 书页留声。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书页留声，我是亮亮，
4: 我是荔枝。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当中呢，有不少一些让人反复咀嚼的话啊。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很经典的话。
3: 对，我也觉得这些书当中啊，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话语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阅读。而且呢，反复阅读之后呢，会给我们自己人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警示哈，
4: 这带来新的启发哈。然后它里面呢是有个几个关于的一个类别的，首先呢，关于人生真相当中呢，有几句话也是非常的经典的。第一句是人生苦难重重，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哈。
3: 对，还有一个关于自律的，说到就是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比如像推迟满足感，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先解决比较痛苦的问题，以便享受到更大的快乐和成就。
4: 以及这一句承担责任，意味着主动承担属于自己的人生问题啊，不逃避。这一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咱们现在有，如果说有拖延症的一些人啊。
3: 对。因为看到很多的问题，有的人是一看到
4: 先逃避，
3: 对，很头大，都不知道无从下手。其实很多的东西你看似它是没有头绪的，其实你慢慢的静下心来仔细的理一理，其实它的头绪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一些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书中学会先不逃避啊，才去直面的去面对。
4: 没错。那么书中当中呢，有一个关于爱的一些的话语哈，像是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界限的意愿。
3: 还有呢，就是真正的爱呢，不是感觉，是行动啊。还有很多人呢，以为的爱其实是依赖、占有和控制，都不是真正的爱啊。
4: 没错啊。像这个呢，是关于书中关于爱的一些描述啊，以及成长的一些描述，就是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是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
3: 对，还有呢，成长就是不断选择那条更难但更正确的路。还有就是说到了心智成熟之路是孤单且艰难的，所以是少有人走的路啊。这是关于成长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描绘了。
4: 这本书呢，它其实贯穿于这个爱呀、成长啊，以及还有面对的问题当中呢，都是有一些涉及的啊。
3: 对，
4: 像面对的问题当中呢，它就会说到这样子的一句话：你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
3: 对，还有呢，就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切心智成熟者人生之旅的起点。
4: 没错。然后刚刚我们在整体报时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我们这本书也有一些不适合读的人群。那么假如说您是一个期待轻松治愈马上见效的人的话，我们这本书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您了。
3: 对，因为这本书呢就是入门还是比较难的，而且它逻辑呢非常的紧密，而且案例呢分析呢也是非常的密集，不会呢给你带来读完之后的清爽的感觉。有人呢确实是读了三遍之后才算懂得那么一丢丢的内容、啊、
4: 没错，这本书可能就是给到人那种那句古话说什么读书百遍其义
3: 自现、啊、
4: 对，就是可以多读几遍哈，反复阅读的一本书籍那么如果说您正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的人呢，这本书也是不适合的，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心智成长类的读物啊，不是用来心理治疗的一本读物。
3: 如果呢你是正在经历一些重度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是要建议先找专业的帮助，等到心理的问题疏解之后再回过来读我们这本少有人走的路，会感觉会更好一些哈。
4: 没错。这本书呢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 它不适合那种，也不是那种说我看了之后想一直看下去的一本书啊。
3: 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在这个书籍当中的，
4: 还是要去自己停下来思考一下的一本书。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一口气去读完哈。
3: 对，
4: 每天睡前读一个章节就可以了。
3: 对，这样读的话也有利于自己慢慢的去吸收书里的一些内容哈。
4: 那如果说有推荐重点读的话呢，亮亮你推荐大家读哪两个章节呢？
3: 哎，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几个章节，一个是自律，一个是爱。我觉得人有了自律其实就是有了自由，人有了爱呢就可以去宽容别人的一些问题，来放过自己哈。
4: 是的，那么亮亮说到的这两个章节呢，也是全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
3: 你看也有读者就说每次翻出来都有一个新的发现，也就是说人生每一个阶段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的问题收获都是不一样的。
4: 没错哈。所以说这一本书《少有人走的路》啊，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反复的去阅读的。那么待会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亮亮跟大家分享的最适合读的那两个章节，
3: 自律和爱。
4: 是的。

0: 精彩。
1: 最难的部分，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是真正自由的时间了。
2: 对，所以就不会有这有负罪感的去享受快乐，你可以一边刷手机一边心里悬着事儿的快乐，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呢。
1: 对，真的，一边玩手机、一边就是想着工作，就是我最经常干的事情。但其实你早早的把工作做完，你就直接玩手机就会心安理得了。 对、
2: 啊、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啊、而且玩的也开心也放心。
1: 没错哈、每次都给自己找借口，但其实如果事情没做完、但是一边玩手机一边想那件事情，其实也是挺难受的。
2: 对，
1: 会会
2: 心理压力特别大，有惦记着这事儿吗、
1: 对对对、当你把所有的事情干完了之后，我们再开始玩乐、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习惯先苦后甜还是
2: 先
1: 甜后
2: 苦
1: 呢？
2: 希望呢借助这本少有人走的路，能够让你学会先苦后甜的生活。
1: 没错，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乐电台进行互动分享。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30了，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行驶在我们下班的路上了。
2: 也希望大家呢下班路上非常的开心、也接下来会有我们的小雪为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3: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啦，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4: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

0: 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他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嗯
0: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0: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2: 开始了，开始了。
1: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10月15号星期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已经来到周四啦，然后在今天从早上开始，你就会觉得这个氛围有点不太一样。今天周四，好像每个人心情都开始变好了，是不是？希望今天的晚高峰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然后今天依旧是一个晴天艳阳天，天气有点炎热。10月的中旬要提示各位防暑降温呐、啊。

0: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薄罗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胖虎说视频直播间没有声音，这是我的手机坏了吗？仔细听一下，只有沙沙声。现在呢，胖虎，现在你听着这个声音是有的吗？好奇怪啊，为什么昨天和今天视频直播间都会有一点问题呢？昨天已经问了下这个技术人员啊，说的是有可能是

这个主持人不小心点到了这个暂停直播，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小雪才刚刚开始节目，然后这个后台的视频直播我这边刚看了一下，现在还是听不到吗？这是咋回事？为什么每天到晚高峰的时候就会出一点问题呢？

了保证我们节目的顺畅啊，我们还是先不管视频直播这一块啊，大家可以先通过车载的方式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每天发现一个问题，猫熊说去医院挂个耳科。猫熊，那你能听到吗？胖虎说他听不见。你知道，就是小雪，我在直播间，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啊，到底是这个听得见是听不见啊。猫熊说他也听不见。好吧，那应该是我们直播间这边的问题了。就是如果说不止胖虎，像猫熊如果说也听不见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问题哈。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在这时刻我们通过音频的方式依旧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今天在17:46，在周四的这一天，我们来互动的游戏是好玩的中式翻译。我今天看了一个我觉得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中式翻译，就是有网友拍了，就是在这个行车的路上随手拍了一下前车的那个贴的那个车标，完了之后你知道他贴的那个车标是啥是啥吗？就是很像我们平时玩的那个中式翻译。然后我就决定，哎，看完这个之后，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玩中式翻译吧。他看的那个前车贴的那个车标是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 呀。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 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太有才了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 而且是贴在那个车屁股后面的那个车标，意思就是让后面的车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所以我们今天啊，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玩玩好玩的中式翻译，竖起你的小耳朵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我刚看了一下，有一道题比较难一点，其他的我觉得都非常的简单。

的第一道题，我们先从简单的一道题开始啊。今天的第一道叫做 Tony takes water。Tony takes water。这如果是用中式翻译过来的话，这到底有可能会翻译成什么呢？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他们就真的觉得这个中式翻译太好用了。现在中式翻译甚至已经火到国外去了。Tony takes water。这个翻译成中式翻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感悟说小雪没有声音，我已经知道了啊。我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昨天和今天突然间就是一到这个晚上的直播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好在我们的视频和音频是两个轨道，它是不太受影响的，所以呢音频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收听啊。 Tony takes water， 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告诉我它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17:49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报。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报，让我猜猜，此刻。

0: 直播间是不是没有声音？好的呢，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啊。Tony takes water 到底是什么中式翻译呢？ Tony 让我想到剪头发的那个托利老师。然后各位还在幸灾乐祸的说我们直播间没有声音是挺好的，然后小雪可以来表演比划，我比划你来猜。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哦。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快被你们给笑死了。然后胖虎说我也不知道，我听不见声音还待在直播间干嘛。我也不知道啊胖虎。要不这个广告之后我临时学点什么手语之类的比划比划，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个聋哑直播间呢。是的，我们可以通过音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不知道的以为我不会说话是不是。我刚说的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已经来到了10月15号了，然后今天看到天气在早上的时候，这个太阳就已经早早的挂在这个天空了，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炎热。什么时候才能够降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广东天气预计呢，在今天一直到17号，广东天气的画风受低层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啊，天空的这个云量是增多的，然后呢局部阵雨冒泡，其中呢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15日呢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介于30到33度之间。那么16到17号呢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是南部沿海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是介于29到33度。18号呢广东省大部分多云，有分散阵雨，最低的气温啊粤北市县是21到23度，其余市县是23到26度，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是介于30到33度。未来一周我们惠州呢也基本上是一个晴天为主，最低气温也是在22到24度之间啊，温度最高会达到34度。所以你看到了这个10月中旬还在告诉各位防暑降温。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两位，一个是我们的极创未来，一个是平平安安。用这个胖虎的话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待在直播间干嘛呀。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现在说是没有声音啊，这个只能等下节目之后然后再来告知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今天好像没有了这个没有画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没有声音的问题又出来了。好的，那在这时刻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我已经提示了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猫熊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公众号又或是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当中。 Tony takes water 啊，今天不能够通过视频直播间呢，通过公众号，然后呢又是公众号还是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7:55，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各位小伙伴们。9月24号，国内成品油调价的这个价格调整以来啊，像这个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呢，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呢，本次的汽柴油的价格不做调整，也就是今晚油价不调整。

0: 这个油价的问题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我们的油车的车主们直呼说，再这么涨上去的话，我就加不起油了，我准备开始走路了。但是刚刚说的定了啊，今天晚上的油价是不调整的。在这一时刻呢，感悟说我已经在车上来收听了。是的，我们的音频直播车载收音机是正常的，只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点问题。菠萝海，你为啥会在视频直播间发来答案？菠萝海，他们不是说视频直播间是听不到声音的吗？然后呢，要提示各位啊，这个关于十月份有没有过生日的小伙伴们，那么从今天开始的早上9点钟开始啊，广东省总工会将发放25000张的月工生日券。在这个生日券里面呢，它的面值是满20.01减20元，微信直接到账，支付立减哦。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呢，大家去搜索到小程序月工会啊，进入到这个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到福利了。显赫的几个字，月工生日趴。领券之后呢，可以前往微信当中我，然后这个卡包券和礼品卡的界面去查看这个详情。如果说已经使用了这个现金券的话呢，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然后再点击下方的历史记录，就可以查看你的这个使用情况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时间是从10月15号的9点，也就是今天，到10月20号的18点，活动对象就是生日在十月份的月工会平台实名认证的工会会员。福利呢，刚刚说的啊，满20.01就可以减20元。在广东地区经营并开通微信商户号的线下实体门店都是能够用的啊，这个月工生日券，我觉得这也太好了吧。自领券成功之日起30天内啊，这个券是有效的，逾期呢没有使用则自动的生效，这个自动的失效啊。使用的规则就是满足月工生日券使用门槛，自动抵扣面额，一次性的全额使用，不找零，不重复使用。第二呢，就是消费者在最终支付的环节使用微信支付就可以抵扣这个使用了。第三呢，就是月工生日券无法在转账、红包、个人收款码、支付等社交支付场景来使用。第四呢，就是月工生日券不能够相互转赠啊。10月份你有生日吗？你过生日吗？满20.01元就可以这个减20元，那就等于是你买20块钱东西几乎是不用花钱的。胖虎说我10月5号的生日，那不可太巧了吗？胖虎你就去看一下那个月工会的小程序啊，10月15号到10月20号都可以去点击申请的。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挺大的福利的，那不要仅限于10月份啊，11月份、12月份的也行啊。就是以后每个月要是都有这样的活动，那也挺不错的，是不是？好的，时间来到10:59，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啊。刚刚菠萝海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蕊蕊发来的也是个正确答案，猫熊在我们的粉丝群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第一题刚刚说的很简单 ，Tony takes water。都已经提示了 Tony， 就让我想到那个什么托尼老师。到底他翻译成中式翻译会是什么意思呢？粉丝群的小伙伴呢，稍后小雪在整点报时之后啊，在歌曲期间再来跟各位来回复你们的信息。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一点问题，没有声音，昨天是没有画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们在下节目之后再来看看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托槽。

0: 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公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3: 开始了，开始了。

0: 西瓜他发来的一个答案是
1: 正确的，是的，西瓜就是这个答案。Tony takes water， 中式翻译啊，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的英文翻译。那题它会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后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稍微难一点点，可能是今天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难一点点的，但是我提示各位之后应该也能够猜得出来。Tony takes water， 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来，在安全的前提下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吧。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Candy takes water。 然后呢，我们在这时刻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啊，跟 monkey 有关，跟 monkey 有关。Monkey see， 这个 see 呢就是看的那个意思 ，see s e e， monkey see， monkey do。中式翻译过来是啥？猴看，猴做。Monkey see, monkey do。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这道题相对而言啊，稍微难一点点，可能得稍微转换一下。各位可以先猜一猜啊。就从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式翻译的经验来说 ，monkey see, monkey do， 你觉得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十月份过生日的人还不少呢，胖虎说他是十月份的，猫熊也说他是十月份的，然后呢猫熊说我不是工会会员，注册的话搜不到我们公司的名称啊，可以加入别人公司的工会吗？这个应该不行吧，或者你可以问一问，然后他说他来晚了，已经派完了这个福利。就如果说啊，就是大家是十月份过生日的，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去试一试，点进这个小程序去看一看。至于就说如果你不是工会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去工会申请或者成为工会的会员才可以吧，因为它针对的就是工会的会员。比如说你们企业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工会吧，然后呢如果说是注册为工会的会员应该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好， monkey see monkey do， 最直白翻译过来就是猴看猴做，那肯定不对呀，这最起码是一个顺口的一个答案，是不是？那有可能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非常简单，几乎是没有错误的答案啊。 Tony takes water。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是 Monkey see, Monkey do， 到底会是什么答案呢？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

0: 的时候就听听这个。感谢，我要感谢我的头皮，我所有的事都是印着头皮上。如果没有头皮，我将一事无成。谢谢头皮，恐惧的时候也是头皮替我发麻。爱你头皮，除了你，没有人这样支撑我。我还要感谢我的鼻孔，一直替我出气。我还要感谢我的牙齿，每次有什么事都是咬着牙干。我还要感谢我的背，一直在背黑锅。我还要感谢我的脚。一直被穿小鞋却依然坚持。我还感谢我的脚趾，在我尴尬的时候我能抠出一套31厅。感谢我的裤衩一直在被我兜底。
1: 哎呦我的妈。
0: 当只会塑料英语的妈妈用英文来批评女儿会是怎么样的呢？认真听哦，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听得懂的小伙伴举个手。No, I said you. Do your English just barbecue a little? 啊 ，a little. You're sorry 得起谁？啊 ，You sorry 得起 your father 吗 ？Sorry 不起。You sorry 得起 your mother 吗 ？Sorry 不起。Yeah, your father, your mother, they, 那个 ，they die, they live. You 呢？啊？You day day happy 呀、啊、，day day happy. You 除了 eat, drink, play, happy. You handle 呢？啊 ？You handle 呢 ？How do 啊？以后 how do 啊 ？You 得 good study, day day 才能 up. You remember, OK. Mom, I 只有 good study, I 才能 make my family bling bling. 啥意思？就是光宗耀祖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个世界上最虐的一对 CP， 是我光听名字就想哭的程度。他们就是人民和人民币，人民对人民币死缠烂打，却爱而不得，一而再再而三拼尽全力想要把它得到手，却又再次抓不住它，亲手把它送给别人。哎，每一次见面都会怦然心动，短暂拥有后又立马消失，又找不到他的替身，而他的身边就满是我的替身，而我只能像舔狗一样，想紧紧地跟着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全部拥有他的全部。大哥，我加您呢，您贵姓？姓李，我的名字是聪明的相反。李智障，
1: 哎呦我的妈。
0: 你才智障呢，
2: 李明聪。
0: 不好意思啊。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 cha。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牛马，哎，就那么巧你又养了宠物，哎，又那么巧你又养了两只狗，每天当你上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两只狗是怎么在蛐蛐你的。狗 A 就会对狗 B 说，哎，你看2850又上班去了。注意了，这个2850呢是指他的工资，所以他的代号叫2850。狗 B 就说，是啊，天没亮就走了，纯牛马老纯呢。哎，咱俩中午吃啥呀？你说他2850，你说咱俩能吃啥啊？也就剩菜剩饭呗。哎，我有个想法，要不咱俩把他的房子卖了，卖了然后投奔个好人家去。狗A说，卖不了，这是2850他租的房。

他发来答案说有样学样。哎，丽丽，你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视频直播间现在是没有声音的哟。丽丽是怎么听到的呢？然后呢，发现有样学样这个答案还挺多的。我看到粉丝群里面啊，这个猫熊说，有没有哪个好心的工会能够收留我？丽丽说怎么直播没有声音？是的，今天。

视频直播也是有一点点问题啊。这个我们下来找技术人员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对，昨天呢就是可能是有可能是其他班的主持人不小心点到这个暂停直播，但是呢因为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班的主持人不小心点到了这个，然后今天但是这个声音的问题我暂时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在我这儿显示所有的声音都是听得到的，那这个声音都是正常的啊，这个波纹都是正常的。Monkey see, monkey do。 然后燕子说火急火燎，菠萝海说邯郸学步。菠萝海，我觉得你的这个有点接近了，有样学样其实也有点接近了，但是他的标准答案刚刚说的他需要拐个弯。你想啊，猴子 monkey see, monkey do， 他确实有样学样，但是比如说啊，他学的会不会不咋地呢？大家可以再想想 monkey see monkey do 啊，也是一个成语，跟大家再提示一下成语，但是呢它需要你去拐个弯，从这个字面意思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哪一个成语呢？有样学样和邯郸学步已经蛮接近的了。刚我说的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相对会难一点点哦，不行，还没有看到正确的答案呢。

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今天的一个热搜。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可以先问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些应急的药物的时候，又或是这个药物它的使用频率不是很高，可能只是在你需要的那一刻或者这一段时间你需要它，但是呢你知道在药店去售卖一些药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整合的买。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习惯，就每年我会要吃一次那个肠虫清，就是打虫的。一个是因为我本人有点喜欢吃那个刺身，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你平时喜欢捣鼓一些什么，就是因为把家里面装修的就特别像是那个热带雨林一样的，就是把那些绿植啊什么的弄得就蛮喜欢这一块的啊，你就经常会用到那个手去弄到那些土啊之类的，所以经常我就会觉得好像感觉吧，这个每一年的驱虫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每次跟大家说，比如说吃那个刺身的时候，就是什么小心翼翼胆战心惊，但是下次又忍不住啊。可是你要知道，比如说我去买那个长城青，其实我只需要两片，那一年当中你可能只需要用一次，可是我必须得买一盒。然后这个药呢，它也有保质期的呀，就这一年我可能用不了第二次，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说不定它又过期了，或者说这个药物保存不当它可能会受潮啊或之类的，所以到你第二年的时候我可能又会再去买一盒。然后除了这个长虫清呢，这是我本人的经历之外啊，还有一种药叫做布洛芬。这个布洛芬呢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缓解各种痛，这儿痛那痛，头痛脚痛，反正你就会觉得我第一时间会想到吃布洛芬。可是这个只是应急，或者说你当时那一刻我需要，你不是说每天它是一个常规类的药物，你得按这个什么周期来吃啊之类的，所以你在药店的时候依旧你只能够买一盒。然后我们再说回今天的一个热搜啊，今天这个热搜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在深圳宝安机场登机前遭遇的一个生理期的腹痛，然后呢，在这个航站楼医疗急救站呢，他就花了2块钱按例购买的布洛芬的经历，迅速的引发了热议。这个事情啊，就现在登上这两天的一个热搜，各大媒体都在说，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花2块钱按一颗两颗这样的一个单位和数量来购买这个药品，这份暖心的应急服务让不少网友期待关注微小刚需的精细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值得在更多的场所来进行推广。甚至还有一些网友说，药店能不能够也打散的来卖呢？比如说我就只需要2片长虫清，是不是？那我可能就真的，如果你能够打散卖的话，我觉得那真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布洛芬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一个热议啊，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药片，刚说的微小的刚需精细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我来看到不止在深圳啊，像成都的天府机场等大型的枢纽机场也在航站楼设置了24小时的医疗的急救站点，常备基础的应急药品，相似的便民实践呢，共同诠释着公共服务的一个温度。你想一颗小小的药片为什么会打动众多的网友，因为它回应了一类微小真实却长期沉默的民生的需求。候机的时候突然间的一个生理期的一个痛经，旅途时中途的一个头痛，赶路时突发的肠胃的不适，多数时候可能只需要一两片药来进行应急，但是市面上的药品大多是整合售卖，为一次不适买下一整盒，然后剩余的药片大概率就是闲置过期，这样做既造成了浪费，也让旅客在应急买药的时候陷入了两难啊！这些细碎的窘迫藏在个体出行的细缝当中，很容易被公共服务所忽略。所以当他能够通过一个旅客的现身说法而被大众所揪出来的时候，让他能够突然间成为，其实每个人都曾经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可能我们觉得它太细碎了或者太微小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说这个话题能够成为一个热搜的话题，所以它
这个事情在下面很多的人啊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刚刚说的我自己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自己啊，就是你在这个药店你买一些你可能只需要一两片的这个药物，我不需要作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那种医院的那种医嘱的你得长期吃规律性的吃，我只需要解决这一两片的问题，为什么我要买一整盒呀？这一整盒剩下的它真的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归途就只能是被倒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放了一年的东西，很多时候你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它可能已经放了太久的时间，它能不能吃你都会觉得打一个问号，或者你自己觉得不太愿意去吃搁置了这么久的，它保存不当会不会变质啊之类的。所以按例来收药的可贵就是在于没有去固守到这个整盒售卖的商品的思维，而是俯身看见呢我们这些老百姓临时的小众的需求，它让公共服务从标准化的一刀切转向了更加精细更加人性化的响应啊。这种暖心的升级呢正是公共服务精细化的落点，也值得机场车站景区商场更多的公共场所来借鉴推广。我们来看到有网友说感同身受啊，前两天头痛，药店医生开了两颗药2块钱，但也存在着以一小这个感冒之名行卖大包药物的这个不良的现象。总之能够看到服务越来越有温度惠民生。药店医生开了两颗药2块钱，那这不是挺好的吗？问题是有的时候药店它是整盒的开给你，那个我觉得才是无奈的，我觉得两颗药可以理解啊。嗯，它是这样分的，就是有一些药房啊它是配有那个执证的那个医师的这个证件的人，他是可以帮你去开一些日常普通的小病小痛的药。这种药店它确实是有那种散装药，一般它就是给你拿那个纸给你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比如说一天吃三包，是不是？而且我觉得那种药一般这个药的这个剂量都蛮猛的，还是有效果的，只不过这个红红绿绿的那个药丸儿，你也不知道是啥。反正一般如果你在药店的话啊，他就会给你开三包啊，说一天一包，好像也特别的方便，是不是？因为有些小伙伴就觉得平时一些简单的头痛脑热就不想去医院去排队呀，去预约去拿号啊，可能就在就诊的一些这个诊所，或者如果说这个药店有执业这个证照的一些医师，他是可以帮你开药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连锁的药店啊，他是确实只能够按盒来买，你需要什么药品你告诉他，他就会拿一整盒药给你。所以反正我觉得说看完这个很感同身受，一个是布洛芬，一个是长虫剂。我们当时说到这个关于药品的这个拆零售卖啊，也有一些社会声音说药品拆零售卖呢不等于说简单的把这个药品给你分开，用药安全无小事，拆零除存还有禁忌问询信息登记药师的评估用药的提醒药品的溯源其实都要配套和管理，缺一不可。安全是便民的前提，规范是推广的底线，只有筑牢了规范按例来售药，这项服务才能够长久落地啊。其实很多民生的痛点算不上什么重大的事件，只是普通人一瞬间的煎熬，却直接能够决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一种体感。所以这个我们说今天这个当事人这位旅客，他就是在深圳机场就是因为这么一小粒的这个头痛药让这个事情瞬间成为了热搜，也就是说不止于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每个人你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窘境，是不是？公共服务的温度就藏在解决临时腹痛却买不到一颗药的这类的小事当中。期待更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刚刚说的能够主动的去体察普通人的应急的难处啊，把服务做细做实，让暖意抵达每一个赶路的人。

7:27，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了尾声了，稍后就是我们来公布答案的时间啦。欢迎各位继续的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不愧不愧不愧是我们的科代表猫熊，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才看到阿呼阿呼阿呼说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没样学和尚，客家谚语。布罗海说照猫画虎。然后我刚刚说这些都是有点接近但不是标准答案，为什么我会说转个弯要转一下呢？其实刚刚说的有样学样这些都是比较，有样学样应该不算是成语吧，它只能算是白话，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词语。我说成语，你想这个 monkey see monkey do，他学，刚刚有说他学的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标准。有一个成语非常能够形象的代表这种我学你又没有学到精髓， Monkey see monkey do。 你想猴子他毕竟是一种动物，他看到你了，他学你，他肯定就是学的不是十分像。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东施效颦。哎，因为呢西施啊曾经有这个古时这个美女西施，她有这个胸痛的毛病，所以西施经常她就会捂着胸口，就是那种面露难色，但是本身她就是美女，所以就显得更加的这种惹人怜爱了。东施看见之后呢也学西施去捂住这个胸口。但是东施学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东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施她其实不算是美女啊，她就是有点嫉妒羡慕西施的美貌，所以东施就效仿西施这个胸痛捂住胸痛的这个样子，东施效颦。 Monkey see monkey do， 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

0: 海洋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7: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

0: 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5: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6: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7: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机

0: 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2: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3: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4: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3: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5: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6: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2: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8: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9: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

0: 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1: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2: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1: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中学首批百年校庆吉祥物博小贝亮相；博罗县森林火灾扑救技能培训活动走进杨桥镇；村干部卖幻灵，以朱顶红为媒为家乡花卉代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首批校庆系列文创产品亮相，届时将用于校庆相关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发放，为百年校庆增添一份文化记忆。吉祥物博小贝、保温杯、笔记本、邮票本、手提袋、围巾以及徽章共7件，3000份文创产品亮相，一件件文创实物成为传承博罗中学精神的载体。该文创产品设计者为2007届博罗中学校友陈龙腾，他表示，吉祥物博小贝原型取自葫芦，扎根博罗本土地标葫芦岭，百年博中依葫芦岭而立，一山守望校园岁月，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逐梦起航，藏着博中人代代相传的故土记忆。博罗中学文创产品设计师陈龙腾，
4: 这个吉祥物的

0: 整体造型呢是以一个葫芦的形状作为基调的，那头顶的这个小山丘也是葫芦岭的一个缩影啊，身体下方的这一个水波纹也是代表着东江水润英才的这个寓意，然后整体的形状以葫芦配搭这个围巾，也是代表着这个伯中人的这个赤子之心啊，也是同样映衬了这个伯中的一个百年校庆的一个喜庆。我觉得就是饮水思源，然后在学校学到的这个知识，然后也要把它反馈在学校，为学校的百年校庆做一份贡献。
1: 作为当地底蕴深厚的名校，博罗中学百年来深耕教育沃土，培育了大批优秀学子。本次校庆文创产品深挖学校百年办学历史，校园文化符号将校史记忆、校园元素融入文创设计之中，既是对学校百年办学历程的回望，也承载着广大师生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情感。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
2: 为切实提升基层应急队伍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在杨桥镇石岗岭办事处组织开展森林火灾扑救技能培训，杨桥镇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专兼职队员、森林消防半专业队及村级扑火队员等40余人参加。培训前，杨桥镇应急队伍开展了紧急集结暨实战演练，演练现场，指挥员首先对火场态势进行研判，随后各小组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火场防火隔离带开辟作业。在装备实操环节，专业人员逐一讲解并示范了灭火车辆、消防水泵、风力灭火机、油锯等装备的操作规范和维护要点。参训队员实操灭火车辆出水、水泵架设、风力灭火机扑打模拟火线、油锯切割隔离带等科目。杨桥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陈俊章：
3: 此次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可以对我们相关的应急人员提高专业的灭火知识，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森林防火素质。
2: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县森防办将按照轮训工作部署，分批次深入各镇街开展送教上门和实战拉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我县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刘毅报道。
1: 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当初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缺少年轻人，便毅然辞职回乡扎根基层。如今为推动村里70亩朱顶红产业，他拿起手机拍短视频开直播，当起花卉代言人，以他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4: 很多人好奇我一个村干部为什么天天守在花田里，我们踏踏实实做村集体产业，真诚做事，用心打理每一批花，喜欢养花支持乡村助农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乡村产业。
1: 音频中的主播就是麦焕玲，他是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他原本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有着12年从教经历，擅长与人沟通交流，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缺少年轻人，他毅然辞职回乡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长宁镇水边村建设70亩朱顶红产业示范基地，有标准化大棚和种苗示范区，主打朱顶红种球培育种植，还配套种植观赏花卉和绿化苗木。为了推广家乡朱顶红花卉，麦焕玲尝试以短视频及带货主播的形式科普朱顶红，让这朵致富花被看见、被喜欢。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4: 最早是看到咱们水边村的朱顶红品质很好，但知道的人不多，我就想到用抖音短视频这个低成本传播快的方式把我们的花推广出去。
1: 没想到在网络平台上传第一条短视频后就收获了4万多的浏览量。现在麦焕玲一有空就到基地取景，记录朱顶红种球培育过程，讲解品种知识，开展直播引流。他收集市场信息反馈给合作社，打通线上销路，让朱顶红销往全国各地。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4: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拍短视频，
5: 一方面能够把

0: 家乡好产品推广出去，实实在在帮村民扩宽销路。一方面，作为基层勤国力量，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轻人留在乡村也能干出自己的力量。
1: 接下来，水边村将继续联动镇属企业、省农科所，做好基地提质增效，完善收益分红，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探索农旅融合，打造罗浮山下特色花卉产业示范点。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由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

0: 与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

0: 伯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斯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伯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中学首批百年校庆吉祥物博小贝亮相，博罗县森林火灾扑救技能培训活动走进杨桥镇，村干部卖幻灵以朱顶红为媒为家乡花卉代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首批校庆系列文创产品亮相，届时将用于校庆相关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发放，为百年校庆增添一份文化记忆。吉祥物博小贝、保温杯、笔记本、邮票本、手提袋、围巾以及徽章共七件，3000份文创产品亮相，一件件文创实物成为传承博罗中学精神的载体。该文创产品设计者为2007届博罗中学校友陈龙腾，他表示，吉祥物博小贝原型取自葫芦，扎根博罗本土地标葫芦岭，百年博中依葫芦岭而立，一山守望校园岁月，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逐梦起航，藏着博中人代代相传的故土记忆。博罗中学文创产品设计师陈龙腾：
1: 这个吉祥物的整体造型呢，是以一个葫芦的形状作为基调的，那头顶的这个小山丘也是葫芦岭的一个缩影啊，身体下方的这一个水波纹也是代表着东江水润英才的这个寓意，然后整体的形状以葫芦配搭这个围巾，也是代表着这个博中人的这个赤子之心啊，也是同样映衬了这个博中的一个百年校庆的一个喜庆。我觉得就是饮水思源，然后在学校学到的这个知识，然后也要把它反馈在学校，为学校的百年校庆做一份贡献。
0: 作为当地底蕴深厚的名校，博罗中学百年来深耕教育沃土，培育了大批优秀学子。本次校庆文创产品深挖学校百年办学历史，校园文化符号将校史记忆、校园元素融入文创设计之中，既是对学校百年办学

0: 历程的回望也承载着广大师生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情感。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
1: 为切实提升基层应急队伍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在杨桥镇石岗岭办事处组织开展森林火灾扑救技能培训。杨桥镇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专兼职队员、森林消防半专业队及村级扑火队员等40余人参加。培训前，杨桥镇应急队伍开展了紧急集结暨实战演练。演练现场，指挥员首先对火场态势进行研判，随后各小组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火场防火隔离带开辟作业。在装备实操环节，专业人员逐一讲解并示范了灭火车辆、消防水泵、风力灭火机、油锯等装备的操作规范和维护要点。参训队员实操灭火车辆出水、水泵架设、风力灭火机扑打模拟火线、油锯切割隔离带等科目。杨桥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陈俊章：
2: 此次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可以对我们相关的应急人员提高专业的灭火知识，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森林防火素质。
1: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县森防办将按照轮训工作部署，分批次深入各镇街开展送教上门和实战拉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我县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刘毅报道。
0: 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当初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缺少年轻人，便毅然辞职回乡扎根基层。如今为推动村里70亩朱顶红产业，他拿起手机拍短视频开直播，当起花卉代言人，以他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3: 很多人好奇我一个村干部为什么天天守在花田里，我们踏踏实实做村集体产业，真诚做事，用心打理每一批花，喜欢养花支持乡村助农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乡村产业。
0: 音频中的主播就是麦焕玲，他是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他原本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有着12年从教经历，擅长与人沟通交流，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缺少年轻人，他毅然辞职回乡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长宁镇水边村建设70亩朱顶红产业示范基地，有标准化大棚和种苗示范区，主打朱顶红种球培育种植，还配套种植观赏花卉和绿化苗木。为了推广家乡朱顶红花卉，麦焕玲尝试以短视频及带货主播的形式科普朱顶红，让这朵致富花被看见、被喜欢。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3: 最早是看到咱们水边村的朱顶红品质很好，但知道的人不多，我就想到用抖音短视频这个低成本传播快的方式把我们的花推广出去。
0: 没想到在网络平台上传第一条短视频后就收获了4万多的浏览量。现在麦焕玲一有空就到基地取景，记录朱顶红种球培育过程，讲解品种知识，开展直播引流。他收集市场信息反馈给合作社，打通线上销路，让朱顶红销往全国各地。长宁镇水边村妇联主席麦焕玲：
3: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拍短视频，一方面能够把家乡好产品推广出去，实实在在帮村民扩宽销路，一方面作为基层勤国力量，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轻人留在乡村也能干出自己的力量。
0: 接下来水边村将继续联动镇属企业、省农科所，做好基地提质增效，完善收益分红，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探索农旅融合，打造罗浮山下特色花卉产业示范点。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间的7:44，10月16号星期五的早高峰，周五快乐呀，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啊，早早太阳就已经高高挂在天空了。今天又是周五，心情是不是美美的呀？在今天早上早起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还是会觉得说，这个周五的早上，这个空气都是不一样的。

说还是没有声音。稍后我点进，我用手机点进直播间来看一看啊。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早上的早高峰依旧伴随各位在周五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周五了，各种心情都是 happy happy 再 happy 吧。

0: 那么刚刚我试了一下啊，我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这个我们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此时此刻还不是这个正常的这个上班的时间，然后呢稍后小雪在下早高峰之后啊，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上来，技术人员会上来调试一下这个设备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发现就是只要是现在是一个封面的状态，这个声音就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切回到直播间的画面的话呢，这个声音就突然间没有了。是的，所以就会这么奇怪啊。因为我刚刚在还没有切开封面的时候，切回这个直播间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打开手机是可以听到的呀，所以才会有了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手机能够听到，各位听不到。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先暂时不开我们直播间的直播间里面的画面啊，我们就是暂时用这个封面来互动。这怎么回事呢？这好奇妙啊，为什么同样的这个都是在一个系统里面啊，这个为什么有封面就会有声音，然后切回到直播间就没有声音了呢？这两天关于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小伙伴们就是监督员，然后来告诉小雪及时反馈这个直播间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刚说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我们都是先暂时通过公众号，目前呢视频直播间我是用封面的形式，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正常的交流，只是呢直播间里面的这个实况没有了。吉川未来，我们的感悟说，小雪今天戴帽子吗？人呢？是这样的感悟，因为呢切回到这个直播间的画面，就它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只是以封面的形式的话，它就是有声音的。好奇怪啊，有时候这个机器奇怪起来也是让人费解啊，你说这咋回事呢？都是在同一个操作界面。早间的7:50，刚刚说的今天是周五了，周末快乐，提前祝大家。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在这时刻来关注到1073听天气啊，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十月了，空调还在呼呼转。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呢，今天中午广东全省的气温是介于26.2到30.9度之间啊，活脱脱的一个刚出炉的红烧大鸡腿。统计发现呢，今年十月上半月，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打破了同期历史记录。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广东的小伙伴，可以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啊，什么惠阳啊、连江啊、这个徐闻、中山啊、台山、东莞啊，反正就是说基本上广东有2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是打破了他们当地的同期的历史记录啊。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小幅的降温就要来了，但是这个坏消息是雨水也跟着来了。我觉得降温就好了，不要有雨水。可是这个雨水和小幅的降温啊，差不多是同时来。15到1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云量会增多，阵雨呢开始冒泡，粤西呢和珠三角西部局部有大雨，中层的副热带高压依然是稳固控制着广东啊。不过低温的湿润的这个东到东南风在慢慢的吹上来，受到这个东到东南风的气流的影响呢，广东大部分是云量增多，有分散的阵雨，其中呢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是有阵雨局部大雨，西部市县的最高气温呢小幅下降。18号呢广东大部分多云，有分散阵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注意了，是最高气温小幅下降。我们的感悟说，昨天才洗车，它这个是阵雨啊，也就是说不是说一整天都下雨，可能是会有阵雨的出现，然后这个气温呢可能只是小幅的下降，估计我觉得到咱们这儿降温也降不到什么地方去，还是可能得到11月再看看能不能够入秋了。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第30号台风强皮， 生成。然后目前呢位于北纬的 10.6 度啊，东经 157.8 度。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加强这个强度。温馨提示我们的小伙伴们，广东省目前大部分是林火气象风险仍然是比较高的，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多加留意，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的用火安全了。

要知道，我们的后台的小伙伴也有在不断的跟我反馈说有声音了，但是怎么今天没有直播间的画面？今天呢，就是刚刚小雪发现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不切到直播间的画面的话，这个视频直播就是有声音的，但是必须得以封面的形式盖住啊，这个刚跟大家解释了。

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呢通过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我们视频直播间虽然说现在暂时看不到直播间的画面，只是一个封面，但是是可以正常的来进行互动的啊，依然是可以留言的。但是就切回到直播间的画面，它就没有声音了，非常的奇怪。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昨天我们的小伙伴们很给力，及时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呢，广惠高速博罗段双向整体通行顺畅啊。早高峰的时候，这个罗阳出入口包括龙溪的这个出入口车流是相对比较集中的，那么会出现短时的缓行。博盛高速的双向车流量目前是平稳，没有事故。济广高速博罗往河源方向车流目前正常。国省道 G324 广城公路龙溪至龙华路段目前货车较多，车辆缓慢通行。 S256 省道往罗浮山方向车流目前是处于正常状态啊，通行顺畅。目前罗阳城区中心市场和商业中街在此刻早高峰时段呢人车密集，容易出现短时的拥堵。还有包括人民路和荣西路目前车流排队明显啊，建议大家能够保持好这个车距，在早高峰的时候小心驾驶。

早间的7:56，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是可以的，是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又或是粉丝群啊，来跟小雪来进行互动。稍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一些最新的有用的资讯。第一首的资讯在这时刻来送给了各位，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的一首歌《如果有一天》。

初心说小雪早早早，同感同感，周五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就周五今天上班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胖虎说我准备好下班了一大早就准备好下班了啊，周五快乐各位，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